0: 源临时供水服务，主动为受影响用户送上桶装水，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明天早上八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天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的准备。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检检查措施，措施将至少维持至本月15日。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7点，升152点，升幅0.2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8点，升48点，升幅0.62%。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4: 早间的8点06分，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整点新闻过后呢，进入到了我们第二个小时。那么在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你，今天是个极端酷热的天气，而接下来的几天都会是高温的天气，一直呢会到下周的中期。由于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气流的影响呢，所以呢这两天真的是比较的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八点生效。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一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要留给香港的著名作词家李彼得。他是香港的第一代粤语流行曲的填词人， 有些人呢可能不是非常的熟悉这个人啊，一说起这个名字就会想到底是谁。其实呢，如果说我要说到一部电影，你可能就会知道他是谁。你还记不记得唐伯虎点秋香当中曾经呢饰演过华府师爷的那个演员，他还留下了左青龙右白虎的经典名场面。那其实李彼得呢还曾经参演过逃学威龙啊，苏状元武状元苏乞儿这样的作品。那我说到这样的作品之后呢，你可能脑中呢就会想起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他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电影角色，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非常好听的歌的作词。其中呢包括像跟许冠杰合作过7张专辑，产出过大约80首的词作，而之后呢给张国荣也写下过歌词，还有梅艳芳。那接着我们要来听到几首由他来作词的歌曲，首先是来自于许冠杰的《学生歌》。

由李彼得所作词和张国荣合作的这首 Monica， 之后呢我们将会听到的也是由李彼得作词和梅艳芳合作的《将冰山劈开》。

王若琳所翻唱的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插曲，我非常喜欢王若琳的声音，她的声音呢是比较浑厚的女中音，并且呢带一点点沙哑，再加上这样复古的调调，真的很有感觉。那么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也是非常复古韵味的一首歌，由卢冠廷所演绎和翻唱。那么这首歌呢是改编自50年代粤语旧曲的一首怀旧粤语作品《旧欢如梦》。

来自于蔡琴的新感情旧回忆。早间的8:33，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那么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极端酷热的天气，而未来几天也都是高温。由于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气流的影响呢，所以呢广东这段时间是普遍晴朗又高热。那么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接着要送上的这两首歌呢，算是那个年代的清纯派女歌手们所带来的歌。一首呢是由伊能静所演唱的《我是猫》，还有一首呢是苏慧伦所带来的《OK OK》。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沉迷一不悔，我们经常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王菲，不过呢这个版本呢是邰正宵所演绎的另外一版。这个版本呢相对的更细腻一些，因为邰正宵的嗓音没有那么高亢嘛。早间的8:46，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送上这首歌，是内地传唱已久的一首民歌，也是很多人翻唱。我们来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胡月，走西口。

内地歌手甜妹子杨钰莹所演唱的这首《轻轻地告诉你》，在这首歌当中呢，眼看着就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稍后呢将会是整点新闻。那么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来这首张雨生和陶晶莹合唱的《我期待》。我们在新闻之后再回来吧。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黄大仙上村早上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及坠楼，其中坠楼男子死亡，警方正在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警方于早上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表示在昭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的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指一名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在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通宵抢修，已经完成北角福音道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已于清晨约5:30恢复。署方说，工程团队在事件中采取应变措施，以期尽快恢复供水，也加派人员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为受影响用户送上桶装水，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早仍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天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天逐渐远离当地，但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天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及国际航厦当地今早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在明天晚上至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岸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明天上午8点，台湾北部和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

0: 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天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程，强调要着眼最不利的情况，做足最充分的准备。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37点，升152点，升幅0.28%。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58点，升48点，升幅0.62%。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小小比熊像一粒粒棉花糖，可爱的外表让很多人都很喜欢。但饲养比熊讲求三心，是哪三心呢？让香港比熊俱乐部管理员梁启婷 Cloudy 告诉我们。
5: 第一个就是细心，细心就是因为比熊它是双层的毛，加上香港的天气潮湿，我们就一定要很细心，经常留意着它的皮肤，就是我每天都要跟它梳毛，揭开它的毛，看看它的皮肤里面会不会有些敏感啊、红疹啊出现啊，还有留意多一点它的类型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心啦，因为比熊是很黏人的，所以我们就要用多些爱去包容。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内心，内心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太黏人，所以很容易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所以我们就会在可能行为上面就要用多些内心去训练他，而令到他慢慢改善这个行为问题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8: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7: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佳。

接连两首熟悉的歌曲，一首呢是来自于郑伊健的《友情岁月》，那不需要细说啦，当年古惑仔到底是怎么风靡的，我想大家也都能记得。那接下来的刚才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裘海正的一首歌，比较娓娓道来的一首，也比较沉静，像我这样重感情的人。早间的9:1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来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还有在本世纪初的一些歌曲。要提醒到你呢，今天是个大致天晴的天气，日间部分地区呢是有烟霞，天气呢今天是极端的酷热，最高气温大概是35度，而新界还会再高2-3度，而接下来的几天呢又是高温的天气一直持续。由于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气流影响，所以呢在今天还有下面的几天呢都是非常的热，提醒你呢注意防暑降温咯。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听到这首歌，名字很有趣，叫做《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来自于赵传。

发行在上世纪末，歌名呢非常的长，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由吴宗宪所演唱，也算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情歌。早间的9:26，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这首歌，群星演唱，旧朋友。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早间的9:53，你收听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今天的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指向了尾声。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到你，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很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是来自于 F4 的《流星雨》。我不知道你在看到 F4 的《流星雨》的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你是多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大概20多岁的样子，当时呢觉得哇，居然有这样的一部惊为天人的偶像恋爱剧。其实呢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女生呢也都是比较恋爱脑的，所以说呢看了之后就不可自拔，还推荐给周围的人看，然后这首歌呢就迅速的成为了传唱的歌曲。621金曲专门店，我们会在这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听到一些上个世纪的老歌，还有本世纪初的一些歌曲。所以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就在《流星雨》当中结束，同时呢也邀请你和我一起相会在下周六的早上7:00到10:00香港广播道的上空，我们在下周再见啦，拜拜喽。

下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在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表示个案属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而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表示呢，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的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黄大仙上村早上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及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在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警方于早上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表示在招善楼电梯之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的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而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指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的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呢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的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的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是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第二天早上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设有储电及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也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氮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天可以化氮100升的水。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的金额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预算将会主要用于。

0: 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上午10时，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十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大湾区既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 听见非遗，
6: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7: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0: 老师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好，
9: 老师好，
11: 老师好。
5: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12: 新人类大世界
9: 开课啦！
13: 8月8号早上的10:07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4: 我是小薇，
15: 我是燕燕。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我期待你对八月八号这个，就分享一个烂 get 的。
13: 有什么烂 get？
14: 就通常说啊，八月八号啊，怎么样？
13: 没有啊，因为上个礼拜8月1号就讲了嘛，8月8号就不讲了，因为我一般是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会讲
14: 就搞一下，
13: 也不是因为你要跟大家，我觉得要提醒嘛，就是你的日子过到了什么地步，
15: 日子已经过到了
13: 八月这样，
15: 人生已经够到这个礼拜这样子。
14: 如果说是那个什么什么暑假的话呢，就只剩下3个星期了。
13: 是吗？
14: 差不多了。
13: 哦哟，因为我们对暑假已经没有什么
14: 感觉
13: 了，对。
15: 恭喜他们喽！
13: 恭喜他们还在暑假，还是快要开学？
15: 快开学了，
13: okay，
15: 就很期待他们开学这样。
14: 不过有很多老师跟同学呢，其实都在自己的假期当中呢，就过得很充实。
13: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老师因为要配合那个学校的那个时间嘛，所以其实老师他们也不是说想放就放的。那我知道这个期间呢，也是有很多老师就选择哎呀出去 就是游历一下这样
14: 子。哎，但是呢，有一些老师呢就不选择出去，就选择来我们节目。
13: 哦、啊，
15: 对耶，今天这两个

0: 小时真的很多很多老师跟校长过来这一天，
1: 很多校长，
0: 有校长跟老师都很蛮多人会过来分享的。
1: OK，
0: 嗯，期待一下，因为可能他们就刚好在旅行当中回来吧，应该说一下他们旅行怎么样，之后开学。
1: 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是要分享的 STEM， 因为今天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厉害的 STEM 的任活动跟我们分享的，
0: 这是跟我们的天空是有关系的，
1: 天空
0: 吗？宇宙吧，应该是。
1: Okay.
0: 算是宇宙的天空一项吗？
1: 就上面的地方。
0: 你讲二楼系咪？
1: 好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来一首歌之后就邀请他们出来啦。

0: 那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宝良局西区妇女福利会冯李佩瑶小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
1: 老师
0: 通过同学们 OK、欢迎大家，
2: 欢迎。
0: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老师好不好？
3: 好，我是钟志文老师。
0: 钟老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陈 Sir。
0: 陈老师好，
1: 陈伟恒老师。
0: 今天是有四位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啊，那你们自己依次自我介绍一下啦。
5: 我是冯李佩瑶小学的梁晨同学。
0: 请向前，对。
6: 我是西区妇女福利会冯李佩瑶小学的梁子轩同学。
7: 我是冯李佩瑶小学的卢安桥同学。
8: 我是冯李佩瑶小学的林朗同学。
0: 你好，欢迎你们。
1: 对啦，那今天呢
0: 这个男同学是很淡定的，因为我们是这样招手让他你来他 no， 他就是
1: 我不来
0: 我做做
1: 我已经来了
9: 男生可以 elegant OK
1: 今天呢为什么我们的气氛那么轻松呢？因为呢
0: 我们平时的气氛也很轻松呢、
1: 但是特别
0: 紧张过
1: 轻松、
0: okay、
1: 因为我们呢其实跟李老师钟老师呢跟陈水呢是老朋友、
9: 哦、
1: 我们之前都见过不止一次、
0: 哦、
1: 对，今天他们呢是代表保安局上来就介绍这个比赛的，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了那个比赛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赛呢？
3: 这个比赛是一个AI 航天探索的比赛啦，咁我哋好想透过今次比赛咧，就令到学生可以明白到其实航天探索系乜嘢啦，同时亦都学到咩叫 AI， 同埋透过成个比赛咧，我哋想多啲嘅学校啊，尤其宝良局学校啦、中小学啦，一齐咁样去发掘一下啊，原来我哋国家喺探月方面啊有好多嘅唔同嘅新嘅諗法，或者是一些已经做了的工程，等他们了解多些国家现在的发展的。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其实除了是冯李佩瑶小学的老师之外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9: 是吗？陈老师你是谁啊？
4: 我在一个比赛里面负责这个计分系统，还有这个因为我们比赛会有一个类似录影的功能的，是好像 VAR 那样，我都是负责埋个录影系统和计分系统的。
9: VAR 的意思是说好像网球的那一种，是不是天眼的那一种、
4: 足球那种，是鹰眼那种都好、
9: okay.
4: 是是
9: okay, 是的、所以然后就是老师你负责是哪个部分呢、
3: 我是负责整个统筹啊，例如可能跟这个我们的香港的教育大学合作啊，又同埋整个比赛的赛规的调整啦、协调学校的一个总负责人啦、
1: 那讲讲这个比赛是怎么样玩法的。
9: 好咯，陈老师你讲好不好？
4: 好，咁其实我哋个比赛咧系有两队啦，一起会进行同一个场地会进行比赛嘅。咁其实两队之间咧系有竞争嘅关系啦，亦都有合作嘅关系嘅。咁首先咧，我哋比赛会有一个自动嘅阶段啦。咁机械人咧系需要透过车上面嘅镜头啦，做一个 AI 嘅图像识别嘅。咁然后就去夹翻相应嘅能量方块啦，去指定嘅位置嘅。咁第二个部分咧就系手动阶段啦。咁学生咧系需要选择。咁佢哋係做呢一個嘅月球基地啦，定係做呢一個嘅人造太陽，有兩條路去選擇嘅。
9: 就聽起來好像很像遊戲一樣的感覺，或者是實體的一個比賽來的嘛，是不是？
4: 係啦係啦。
9: 怎麼樣去做到這個月球的基地？什麼樣子？怎麼做到？是真的是有個立體的東西需要去搭建的，還是說啊，它是一個模型，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類型來的呢？
4: 哦，係啦，咁佢月球基地咧，其實我哋有唔同形狀嘅積木啦。咁學生咧係需要透過個我哋嘅航天機械車咧。咁就去用一個機械鉗咧，去砌翻一個唔同嘅指定形狀出嚟嘅。咁有唔同嘅指定形狀咧，個分數都會唔同啦。例如難度高啲嘅咧，咁個分數就會高啲咁。
9: 听起来马上还蛮好玩的耶，那个就是
1: 我听起来觉得蛮难玩的。
9: 唔系啊，探索车系咪即系月球嗰啲好颠沛流离嗰啲车咁样噶？
4: 系啦，我哋个设计个概念咧，其实系类似月球嘅 rover 啦，即系
3: 月球车
4: 啊，月球。

0: 車咁樣樣係啦。咁佢可以喺個場地裏邊有啲高低起伏嘅，咁佢都可以喺裏邊可以行到咁樣。
1: 嗱，呢個車是同學自己設計是不一樣，還是大會有指定一個基本的車架，然後他們改裝？
0: 哦，大會係會有一個基本嘅套件俾到佢做到好基本嘅任務，咁但係咧，係啦，咁可能得
2: 即係一個假嘅啫，
0: 得六十，
3: 其實得四個碌
0: 嘅
3: 啫，
2: 四個碌，
3: 可以走，
2: 可以走，冇得個框嘅啫。
3: 他很 humble 嘅，他說就是很基本的基本啫，有多有多 advanced 可以做到多 advanced。
0: 因為我哋想留一啲啊，佢有咩功能咧？佢有個好基本嘅鉗啦，咁可以行到，係啦，可以做到任務嘅。但係我都因為想留啲空間俾同學仔發揮。咁所以咧，其實就我哋個賽規都定得比較寬鬆嘅。咁其實我哋都冇乜好大嘅限制啦，因為我哋想學生可以有多啲嘅改裝嘅空間，或者係可能有啲策略上配合翻硬件嘅改動咁樣。
2: 即係可唔可以？譬如話，老師啊，我想裝十二個碌喺上邊，咁樣得唔得嘅咧？
0: 最多係四個碌嘅啫。Okay.
3: 如果個 gap 上面有朵花得唔得咁樣咧？
0: 呢個冇問題嘅。
1: 如果是有三個鉗，可不可以呢？
0: 三號鉗，因為我哋限咗個摩打嘅數量，係啦，咁但係佢只要符合翻個摩打數量咧，咁佢幾多個鉗我哋都冇好明確地限制。
3: 咁如果佢夾嘅時候有貓嘅聲效 OK 嘛？
0: 可以嘅，
3: 唔係就感覺上很可愛啊，越吹有貓貓的感覺好，不是嗎？可以問一下同學們嘛。
2: 對啊，你們有哪一位同學是有參加這樣的？
1: 誰都有，
2: 誰都有，
1: 今天來都有參加。
3: 啊，所以那個比賽叫什麼？有月球的探索的任務，是不是那個？同學們，你們改裝，各位
4: 改裝
3: 的車是怎麼樣子的呢？
4: 我哋喺改装嘅过程里面咧，都学到好多嘢，同埋要试好多次咯，要不停咁样试，不停咁样去改装嘅。
2: 你讲一讲你的设计理念，你当时是想，我是要赢得什么最美的、最坚固的，还是你的目标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
4: 咁我系属于高小组噶啦，咁高小组嘅改装设计就系我哋改装咗个钳同埋个加咗一个新增咗一个货斗嘅，咁嗰个货斗可以做到一个分类嘅效果啦，可以分类唔同嘅资源方块，咁嗰个夹就系可以迎合到唔同资源嘅形状，可以去夹到所有嘅物件咯。
3: 是什么类型的形状呢？比如说，就是一个里面有很多就是齿轮的，还是说里面就是很多尖头的，怎么样子的一个改装呢？是一个，
4: 比如咧就是有一嚿正方形的资源啦，咁我哋嗰个夹系嗰个形状系可以做到吻合到去嗰个正方形的形状，也可以夹到去。
3: 哇！你们试了多少次这个改装啊？
4: 可能一个月到，
3: 哇！一个月蛮长的时间来的耶。然后就刚刚隔壁的这位同学，
1: 梁子轩，他们也是同一组的。那你在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呢？
5: 首先我就是负责这个队长的角色咧，就是想睇住我啲队员们咧，就点样去玩呢个比赛啦，就可能睇下佢啲表现好唔好咯，同埋可能俾啲意见咯，
2: 即系得个睇字嘅啫。
5: 系
6: 你做得很好。
3: 佢话系，你
2: 咁呢个队长其实都就挺好当的，就是也没有，就是我就看啦。
3: 他你要给指令跟指导，
2: 对，你有给予一些帮实质性的帮助嘛？
5: 即系可能佢哋有啲分歧，可能我都会做呢、這个呢、這个中间员角色，就可能帮下佢哋啲意见咁样样咯。
3: 有咩分歧咧？讲下。
5: 即系例如可能讲到当时，因为有手动控制呢个嘅时间啦，咁咧就拣一啲控制员出嚟啦。咁我哋咁啱个队嗰度咧就有两名男仔就一齐想做，咁我就俾意见，可能卡拉卡拉咁做咯，即系一个人休息一 round， 跟住另一个人就代替佢咁样样咯。
3: 哦，类似这样子哈。问一下其他另外两位同学啦，你们两位在改装的时候负责是哪一个部分？跟有什么样子的改装的事情令你们觉得说啊，会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啊？比如说在改装那个甲贺物的那个爪的时候，或者是在领导方面，或者什么样子的不同的配套方面，什么样子的改进的地方？
1: 我们先请卢同学先讲。
3: 好哦。

0: 当我哋设计个夹嘅时候，我哋整咗好多个，我哋不断咁尝试睇下边一个夹系最适合夹到所有目标嘅，咁就用嗰个夹。嗰、那个夹嘅设计未必系最复杂，不过系最适合去夹目标。
1: 哦，然后就是里面的夹子夹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啊。
0: 会嘅。
1: 是你负责去夹，还是说同学负责去夹它呢？
0: 其他同学负责夹咯，我负责睇下，即系睇下有冇啲问题，系咪？之后改良下。
2: 你是队长吗？
0: 不是。
1: 你是同组吗？你们是？
0: 是。
2: 对。
1: 哦，所以你是负责夹的那一位男生吗？
3: 那谁？
1: 是你吗？
4: 不是。
2: 那你负责什么？
1: 你负责啲咩围岗位啊？
5: 你好，这位先生，你还在吗？
1: 啊，他说扣定啦，
4: 少少情绪。
5: 哦，
1: 佢脑海当中应该扣定紧啦，啱唔啱
5: ？OK， 那这个是就对这个你整个的团队 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吗？
1: 就比如说前进左右也是你去给扣定给他们给那个车吗？比如说任务的时候，
5: 你好先生，给一点 any 的反馈都可以。
1: OK 啦 ，OK 啦，你是什么样子去给 coding 的？即系打 coding 嘅时候，有啲咩令到架车会喐啊？点样喐啊？咁样？
4: 我哋用咗 Coco Robo 嘅 coding 嘅程式嘅软件去 code 嘅，然后咧我就我要试下我装摩打嘅时候咧，要试下咧。个辘系咪装得啱？会唔会个即系前后嗰个嘅摩打会唔会装错咗啊？就然后我哋就要用程，我哋要用程式咧，就试下个辘向前行得唔得，或者向后行得唔得，向左行得唔得，向右行得唔得咯？
1: 哦，同学，咁如果装错咗摩打点算啊？会点样噶？
4: 即系如果前面的摩打和后面的摩打调转了的话，你叫他向前他就会向后，你叫他向后他就会向前。
1: 哦，你们有没有试过这个情况啊？
4: 有试过，就是换第二个摩打，好一点的摩打的时候，我装的时候就会装错了，就要重新装过，都是拆一些螺丝出来再砌上去。
1: 哦，这个组装的事情是在比赛之前做，还是在比赛当中是一个时间段需要做到的，老师？
3: 其实他们所有东西都要做的，例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有大会有提过一个很简单的机械人，很基本的机械人给他们做一个组装啦。那跟着之后呢就要交给他们自己去写程式，甚至乎做一些改装。那正话林同学所讲的呢，就是他可能在测试过程之中呢，其实他们需要遇到有机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因为其实机械人呢都几讲求一个实际的操作的即係有時你寫咗啲程式都未必係啱嘅，咁所以咧佢哋要試好多次咯。咁成個過程佢哋都係不斷要面對好多嘅失敗、好多嘅嘗試，跟住好多嘅觀察。所以正話盧同學所講咧，就話啊，點解佢哋話要睇咧？就係睇好多時候程式佢哋要反饋翻嚟咧，就唔係透過啲曲或者 debug 咁樣睇個 mon， 佢哋真係要擺落架車度試試試。咁其實佢哋都真係幾努力啦，見到佢試咗成個月，咁每一日佢哋可能喺放學都需要，可能係有幾個鐘頭，甚至乎又見到有啲時候佢哋可能係成個禮拜裡面都留到好夜，家長亦都陪同佢哋啦。咁我覺得成個過程之中咧，能夠令到佢哋學到一個真正嘅工程解決工程問題嘅一個步驟應該係點樣啦？這個我覺得係對學生嚟講係好重要嘅，因為咧成呢一種嘅真切體會咧，好難喺我哋嘅正常嘅學習都體會得到，佢哋要試錯想做，或者要做好多唔同嘅嘅效果，咁達到目標，咁成個過程係真係需要一個好長嘅時間，亦都可能會俾到啲學生一個好大嘅一個反饋經驗。
2: 刚才呢我们其实就听过，比如说分别是小学的初小组跟高小组的分享了。我知道这一次的比赛呢还新增了那个中学组，那增加了那个组别，对你们比如说主办方来说是有没有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多？

0: 导一个组别这样子。
1: 或者中学组他们的任务内容会不会跟这个小学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老师？
2: 佢哋係會有少少複雜咗嘅，咁例如可能係佢哋嘅障礙物會多咗啦，計分方法亦都係會複雜一啲。咁講翻點解我哋係想推埋呢一個中學組？早於其實上一年啦，我哋已經第一年搞咗一個 AI 機械人比賽喺寶良谷入邊。咁我哋嗰陣時係有24间學校小學參加啦，咁全部都係我哋寶良谷嘅屬校嚟嘅。咁我哋發現啊，其實啲學生真係喺過程之中係好大得著嘅，佢可以同時間了解到而家 AI 嘅科技啦，可以同時間可以學到啲機械人知識啦，可以正話我講到就話學到好多工程學上面佢哋需要解決問題嘅方法啦。我諗其實最大嘅受益者未必淨係學生啦，其實我諗其實參與嘅老師。例如我哋搞咗好多老師嘅工作坊，俾學生嘅工作坊，咁甚至乎係老師亦都可能係肩負一個指導者嘅責任咧，因為可能香港大部分嘅老師都未必係真係讀可能係理科或者工程科目嘅，據我所知文科係可以佔大多數啦。咁喺個過程之中，可能都老師佢亦都需要教一啲 STEM 咁樣，咁都學到好多嘢，好多問題啊！我哋會 form 咗一啲嘅老師 group， 咁樣唔單止 train 到學生 ，train 埋老師，咁我哋就發現啊，成件事係好值得我哋繼續去做好佢。咁我哋就嘗試今年咧就推廣埋俾中學嗰邊，中學其實我諗佢哋嗰邊可能係有部分學校會有啲經驗嘅，但係就唔係全部。咁其實畢竟就話STEM 喺香港推行嘅年份都唔係好多啦。咁亦都我哋作為一個主辦機構，亦都想推動到成個寶良谷嘅中學可以一齊去投身呢件事。例如可能今年嘅主題係航天科技咁樣啦，咁了解到國家點解需要上喺月球上面去可能要攞啲資源啦。等同我明白到點解我哋國家有一啲領先嘅項目，例如人造太陽係啲乜嘢嚟啦。亦都發現原來呢個人造太陽喺嘅一啲基本嘅一啲燃料，例如氦三喺月球表面有好多嘅喎。咁點解我哋嘅國家係需要盡快去登月完成一啲任務咧？咁我亦都想俾多啲中小學生有機會去接觸到呢一樣嘢。咁所以今年促成咗我哋係可以有中小學一齊做啦，咁我哋成件事就今次已經好成功咁完咗啦，好亦都會有好多嘅中小學老師俾咗啲好好嘅反饋我哋，例如話你比賽安排上面可以點樣呢？咁我哋喺作為主辦方，亦都係好希望睇下可唔可以繼續推廣落去啦。咁同時間可以推動到呢一個航天啦、AI 啦、STEM 嘅教育喺香港嘅長期發展。
1: 那这一次呢，其实是由保良局和香港教育大学呢去联合举办的一个比赛哈。那相信呢，在过程中也会给同学们呢有一些知识的输入，比如说刚刚的人造太阳呢，还有呢，我们一会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不同组别他们的这个设计的想法啊。那我们一首歌曲继续有今天的 STEM 总动员。

0: 继续回来，我们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宝良局西区妇女福利会冯李佩瑶小学的两位老师，还有同学们，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就是宝良局和香港教育大学举办的一个 AI 机器人大赛，还是让同学们呢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呢去模拟那个月球的航天任务哈。那我们其实刚刚陈老师有介绍到，就这个比赛呢，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的嘛。刚刚就是说这个可能关于是一些改装啊coding 的部分，但是其实还有另外的一些的内容，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涉猎到的，对不对，陈老师？
1: 嗯，哦，系啦，咁其实我哋除咗个机械嘅比赛，即系根据个任务啦，比分，然后攞奖咁样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都有另外两个奖嘅，就系叫工程设计奖啦，同埋有叫卓越演讲奖嘅。咁因为头先我都提过下啦，咁因为其实大会提供嘅套件咧系好基础嘅啫，咁所以其实如果同学想有真正嘅决心嘅话咧，其实系一定要改装下车嘅。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睇就系同学做咗啲咩改装咧，系符合翻个比赛赛制嘅要求嘅。咁换句话讲咧，其实我哋系睇个工程设计，咁美术啊装饰嗰啲咧，我哋就唔系喺呢个范畴里边嘅，系啦。咁另外就系都有一个叫做卓越演讲奖啦。咁同学咧就系因为我哋都邀请咗较大嘅几位教授过嚟。咁就睇同學嘅演講匯報，咁佢哋架車做啲咩改動啊？不論係硬件或者軟件上嘅改動咁樣嘅，咁我哋會睇同學嘅演講嘅匯報嘅流暢程度啦，咁都會俾翻個獎項佢哋咁樣樣嘅。
2: 嗯，今天我們有得獎的同學在這一邊嗎？就對剛剛你說的三個獎項這樣子，有嗎？
1: 你講佢哋
2: 啊？對對對，他們有得獎的幾位有來到嗎？
1: 有啊有啊，佢哋隔篱系啦，嗰四位
3: 同学先攞到什么呢？
2: 对啊，拿什么？
4: 卢同学先啦。
5: 我哋攞到星火耀眼奖，同埋卓越演讲奖。
2: 哦， okay、星火耀眼奖系咩嚟噶？
3: 星火耀眼奖咧，其实
6: 系整人造太阳。
3: 系啦，冇错，系因为比赛赛制。

0: 里面咧，其实最主要系做三件事啦。咁一件系搜集资源啦，另外一件咧就系将啲资源咧去起一个人造太阳啊。咁啊，仲要同时间咧做一个月球基地。咁其实佢哋嘅时间好紧迫嘅。咁佢哋要做一个策略嘅选择啦。究竟系兼顾咗个太阳先啦，个人造太阳先啦，定系起好个月球基地先？咁啊呢个咧就睇翻佢哋嘅同组嘅策略，甚至乎佢系需要同埋。隔離組去決定嘅，咁星火耀陽獎就係頒俾一啲同學咧喺個人造太陽嘅總分裏面咧嗰一日咧五場比賽入邊都總共加埋最高分嘅一啲嘅同學啊，咁亦都設咗冠亞季電四個獎項出嚟咯。
1: 不如请钟老师讲一讲，因为其实刚刚说到人造太阳，可能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或者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航天发展，也是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去有一点知识的领域啊。那其实这个是希望同学们了解到现在的这个航天是一个什么样的部分。
0: 其实某程度上人造太阳这件事呢，其实应该虽然我哋嘅搜集嘅资源咧就係喺月球表面啦，因为地球比较少，但係其实最大嘅作用咧，佢係攞嚟发电嘅。咁其实而家大家都知道，原来例如我哋嘅比较干净嘅能源，例如核能啦，咁核能里面都有一啲污染嘅，就係一啲核污染啦。例如可能係当一啲核燃料用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好长嘅半衰期，我哋需要处理，我哋需要可能係挖一个好深嘅地下几公里深摆佢落去。咁长期嚟講，可能啲地質運動啦，都可能會有機會導致一啲生物嘅輻射污染。咁我哋都要好小心啦。咁有啲咩可以再乾淨一啲呢？我哋發現咧，就係用呢個核融合過程嘅人造太陽，意思係咩呢？就係好似我哋太陽一樣啦。咁就太陽裏面好高嘅壓力，咁所以咧將啲氫氣融合。咁呢個過程之中咧，可以咧就製造咗光同埋熱啦，即係一啲能源出嚟啦。咁呢一種都係一種天然嘅核反應堆。核反應堆就喺呢個太陽入面咧，係俾到好多嘅能量我哋。但係佢咧就係俾我哋嘅核能啦，即係我哋而家用緊嘅例如核裂變啊嗰類型嘅嘢。它又嚟得乾淨，乾淨的意思就是在輻射量那裡，如果你的太陽的核作用停止了之後，它基本上的核輻射都可以很快到一個很安全的範圍。即是說我們某程度上人造太陽呢，就是用一些人工的方法將一些的例如氫氣啊，例如氦三這些類型的比較輕 的原子呢，就用一個方法來做一個核一個融合，而達成了好像太陽一樣可以給到光和熱我們啦。這一個呢其實是一個未來的發展趨勢來的。而同時間呢我們的祖國啦，中國呢其實在這方面有一度是領先的。我經常都會聽到，可能新聞裡面聽到就係話，我哋中國成功咗幾多秒，例如幾多千秒，已經成功保持到嗰個人造太陽嘅輸出啦。因為原來要保持一個人造太陽嘅融合咧，其實係需要一個好強嘅磁場，好麻煩嘅一樣嘢嚟噶。咁喺地面做咧，咁但係呢樣嘢我哋都雖然麻煩，但係我哋覺得應該，我哋國家覺得應該要做啊。因為能源咧，大家都知道 AI 未來係一個用能量好多嘅一個嘅科技啦，我哋需要好多嘅能量。咁某程度上，我哋判断一个文明有几多有几犀利咧，我哋都系用到几多嘅能量去代表嘅。咁基本上，我哋中国呢方面，我哋真系做得好好啦。咁亦都想俾啲学生知道就话原来我哋要做到一个例如人造太阳，我哋可能可以需要去呢一个月球表面嗰度去做一啲海参嘅采集啦。咁样咁成个过程之中咧，就希望多啲學生多啲中小學生咧，喺未來佢哋長大咗之後，都可以從事相關嘅事業啦，為我哋嘅國家啦出一分力啦。
1: 因為我其實就這樣聽呢，這是一個超級深奧的一個課題嘛。那對於在他們這個年紀小學，怎麼樣去調適到適合他们的能力，他们既可以理解到这个理念，但是又可以完成一些他们可以做到的任务呢？
0: 我谂咁嘅，其实系咪真系好难去理解呢？又未必嘅。咁我哋冇需要去好似科学家咁样逐条算式攞出嚟计噶嘛。咁样可能喺中小学生嗰度啦，中学生都有机会涉猎嘅。咁但系小学生佢哋都要明白到，其实应该用啲乜嘢，我哋嘅战略资源应该系要点样做，我哋嘅未来发展方向是怎样，俾到学生一个清晰的观念概念，佢哋等佢哋咧当

0: 為咗未來的人生有一個規劃，有一個發展的方向，而可以促使到呢件事咧，希望在呢個過程之中，在呢個比賽咧，俾到佢哋咯。
1: 那我们问回同学们了。
2: 那刚才你说，比如说拿到几个不同的奖项呢？在当中，比如说卓越演讲奖，你们那个组的 presentation 是由谁来负责的呢？
3: 我哋全部人都有讲，每人就讲不同的部分咯。
2: 然后你负责是哪一部分呢？
3: 我负责。前面那段
1: 即有没有
2: 开场白
1: 对
2: 你还记得当时候讲过什么样的内容
1: 有没有一些内容
2: 不太记得了
1: okay,
2: okay, 那不要紧那我们请林朗同学那你当时候又讲什么呢
4: 我讲最后的部分
1: 最后的部分是什么部分
5: 拜拜，这样吗？
1: 不是，比如说，是不是关于你空顶的设计啊，还是什么样的内容在里面呢？
5: 你讲咗啲咩噶？
4: 学到什么？
1: 哦，
5: 咁你学到啲乜嘢？讲嚟听下。
1: 学到了。
5: 今天我学到的东西是，
4: 整呢啲创科嘅机械人咧，系唔系一次就成功咯？要试好多次，冇最好，只系得更好。
6: 呢个系你嘅谂法，
1: 就进他的想法。
5: 好可爱哦！好，后面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
1: 那我们
2: 也首先也问一下老师，比如说卓越演讲奖，在当中，比如说在评分或者是怎么样才算是卓越呢？
5: 什么算是卓越的演讲呢？刚刚说的演讲，因为他们有演讲拿到的时候，他评分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奖？可以分享一下吗，老师？
7: 哦，主要是看个学生佢流唔流畅啦，或者佢讲嘅组织，即系成个可能佢哋有个 PowerPoint 会提供翻俾我哋嘅。咁我哋睇翻佢个组织能力好唔好啊？咁样样。咁亦都讲一讲就系话，点解我哋会？有呢個初衷會有呢個獎項呢因為就係、是我哋都發現而家嘅學生呢可能都有啲內斂啊、因為可能佢哋對電話或者對一啲社交媒體比較多啊反而佢哋同人實體交流嘅機會比較少咁我都想透過呢個比賽呢除咗可能喺局裏面推廣返一啲 STEM 嘅技能啊等等之外呢我哋都希望係學生可以有多啲嘅機會啊可以同教授啊或者其實同其他隊伍去做一個交流咁樣樣嘅，係啦。咁點解我哋個比賽除咗競爭嘅部分啦，咁我哋中間嗰個星火耀陽咧，嗰、那個人造太陽嗰部分咧，要兩隊合作咧。其實我哋都係想兩隊咧鼓勵翻佢哋啦。可能喺比賽之前講一講大家其實個策略係點樣樣嘅，因為其實個人造太陽嗰個分數咧，其實係兩隊都會共同擁有嘅。咁都希望係透過呢啲機會咧去。增加翻同學佢哋同人交流嘅技巧啊，或者等等嘅類似咁嘅經歷咯。
1: 好。
2: OK， 那然後我們有高中高小組的同學，那你們拿到又是什麼樣的獎呢？
3: 首先我就係攞到卓越演講獎嘅亞軍啦，同埋呢個嘅 AI 航天探索獎嘅季軍。
2: OK， 那在當中，比如說你們的設計，你回想。为什么会拿到这些奖项呢？
3: 首先就因为我哋改装咗只钳啦，因为一开头嘅钳咧系净系可以运送一啲运送好少嘅嘢啦，咁咧所以我哋要改装只钳，令到佢可以运送得更加多啦，同埋另外我哋都加咗一个 3D 打印嘅货斗啦，就可以分辨到边啲能源资源摆喺边一格，咁就可以方便啲，我哋就攞得更加多嘅分数咯。
1: 另外一位同学，
5: 你
1: 负责什么部分？你有什么感想呢？
8: 咁我就系负责演讲最尾嘅总结啦。咁我系总结翻成个我哋学到啲乜嘢啦。咁我哋喺呢一个比赛当中就学到一啲程式嘅设计啦，或者一啲即系我哋要系咁去改，系咁去试咁样咯。先可以做到成功。
2: 好，刚才同学就说他们是遇到一些困难，然后 克服困难之后呢才能够成功。那我知道老师在当中呢，其实你们也是有一些困难的，因为你们同时是那个主办的单位，比如说这个是保良局搞的比赛，但是你们同样是一所小学的老师，你们怎么样把那个定位分得很清楚的呢？
7: 首先我讲下因为我是负责计分啦同埋赛规嗰边嘅，咁所以呢因为我哋都预计到，因为系一个一日嘅比赛啦，咁同一时间亦都有中学同埋小

0: 场地嘅总裁判咧，我哋请翻嚟嘅义工咧，咁佢会有一部平板电脑，系直接喺个平板电脑里边去计分嘅。咁而平板嗰、那个界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之前都有做一啲嘅训练啊，即系同啲裁判讲点样计分啊等等啦。咁其实都系啲好简单嘅是非题咁样样。咁佢做到一个任务或者做唔到一个任务，咁系统就会自动计分。咁因为当日个赛程都好紧凑啦。咁如果用翻傳統嗰、那個紙筆計算嘅話咧，咁可能會計唔切分啊，或者會有啲延誤啊咁樣樣。咁電腦計分一來就可以計得快啲啦，二來亦都係唔驚佢計錯啦，亦都會減少咗一啲人為干預嘅因素咁樣樣嘅。
1: 了解的，老師剛剛說到，就是主辦方也是你，然後你也是學小學的那個老師的話，就是中間的那個角色會有點亂嘛，不是嘛？他怎麼樣去分配那個時間呢？
2: 我諗咁嘅，因為其實始終我哋同時間亦都係主辦方，亦都係呢一個嘅比賽嘅，有啲學生會參加比賽啦。咁、其實我哋都分得好開啊。咁其實好似我同阿陳 Sir 咁樣啦，我哋主要係做一個做計分，一個係做籌劃方面嘅嘢啦，策劃方面嘅嘢啦。咁我哋就已經將我哋嘅 training 學生嘅任務咧，就交咗同校嘅其他老師啦。咁我哋分開。咁同埋就係話我哋成個比賽設計咧，所有嘢都係攤開嘅。意思係咩咧？其實我哋玩呢類叫做 mission 類別嘅比賽啦，即係可能機械人去做一啲嘢啦。咁其實所有嘅嘢都係嘅賽規公開啦，所有嘅要求都係公開啦。基本上其實就算係搞手都未必可以係咁容易可以擺到一啲
3: 干預
2: 干預啦落去嘅。咁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亦都成個比賽裏都睇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好多同學佢哋花咗好多心機時間落去啦，咁其實有呢啲嘢係取代唔到嘅，呢啲係創意嚇，而創意呢樣嘢喺一個可能係一個規範嘅情況底下咧，大家真係有幾多真材實料咧，其實好容易睇到嘅。咁呢方面嘅設計，我哋係用擺嗰啲心思落去咯。咁同埋就話就算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可能學生就算過嚟問我哋嘢，就算我俾啲意見佢，其實對呢個比賽嚟講，其實都係未必會令到個公平性有咩影響，因為其實可能都係問一啲賽規問題啊，可能點樣解決會好啲。咁我諗係每一位老師，其實如果或者學生啦，佢哋喺個比賽過程之中有付出過咧，其實你會發現啊，成個比賽原來真係好玩嘅地方就係、是、啊夠曬公平啊，所有嘢只要你諗到，你做到出嚟，咁就係你噶啦。我哋特登設計到就係話你未必要真係贏咗嗰個比賽，因為始終贏嘅人好少一個比賽入面。咁我哋點去鼓勵佢哋呢？就係話你有一個好好嘅工程嘅概念，我哋都會設計一個獎出嚟。即係我哋揾一啲教授返嚟啦，咁亦都會睇返啊喺工程設計概念裏面，我哋明白到好多學生喺嗰、那個hand on， 即係個手藝方面呢，佢未必真係做得咁好，但係佢諗到。咁呢、這個都係香港嘅一個問題嚟。咁我哋都會俾機會咧，學生就啊，其實一個好嘅方向，我哋要鼓勵佢。所以我哋特登設計到咧，我哋有幾個獎項咧，佢哋係同等嘅，冇話係邊個獎項大啲細啲。你攞嗰個工程設計獎，可能你個概念做得好好，係值得攞呢個獎。你個呢、這個流你個 presentation 嗰邊可能係個演講邊做得好，你值得攞呢個獎。你同佢合作得好好，你攞到好高分，同一個喺個人造太陽嗰邊做得好好，你可以攞一個獎。甚至乎係你一個總分裡面，你所有嘢都做得好好，你都可以攞另一個獎。咁其實呢、這個令到學生有更加多嘅機會喺唔同嘅方向去發展。同埋我成日都覺得機械人比賽咧，就唔係淨係純係一個競爭，可以係一個合作。所以個比賽設計嗰個就係話，點解有咁大嘅彈性，都會好早咁樣咧，俾曬就話，我哋係差唔多早到兩個月之前啦，我哋就已經出曬啲賽程，等唔同我哋24間學校咧，係每一代五場比賽，佢對嘅學校佢都唔同嘅，而咁其他對咗四間，佢都可以五間應該係 sorry 五間佢都可以咧早兩個月去做一個聯絡，佢老師可以聯絡，學生可以自己做聯絡，去點樣去策劃佢哋嘅一個比賽嘅策略，咁同其他學校合作，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先至係好值得大家去 注視的地方，這個不是一般的機械人比賽可以比到出來，而我們特登是設計到這樣。
4: 剛才老師很強調彈性這個詞語，比如說你們在設計那個比賽當中留了很多空間讓同學可以有一些想象的空间或者是创意的部分，那你看到比如说除了今天来的同学之外，看到其他学校也好

0: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例子，你就觉得，哎，这个弹性就是他们利用得很好。然后呢，改装那个车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他们可以改装得那么精致。
1: 啊，有好多啊！我見到當日有一啲其實就好有創新嘅概念啦，我覺得係其實你揾一啲資源唔一定係夾嘅，例如有啲係推啦，有啲係用吸啦，好似吸塵機咁樣吸佢落去啦，咁呢啲都係俾到我哋一個好犀利嘅一個我諗法未諗過喎，點樣可以做一個分類啊？原來有啲嘢唔一定要儲住喎，點樣可以運用啲策略嚟擺位啦？咁呢個我哋見到就係當日就起碼有我咁有起碼大約三分一嘅學生都俾咗個好驚喜啊！我哋係咪呢個係我哋好開心嘅嘢嚟嘅？作為評判。
2: 啊，今天其实我们就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呢，今年是第二届嘛，对不对？对，那之后呢，就是其实随着 AI 的发展，航天的发展，其实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大家的关注呢会在这个地方了。那其实像老师说的，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推 STEM 教育很集中的在一些就是真的是数学啊、工程的领域，到现在其实发现同学们在不同的在设计啦、艺术啦、包括这个语言表达啦，其实它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一个合作啊。那也希望呢，同学们可以通过我们不同的这个任务来去多方位的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哈。今天再一次非常感谢了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分享，希望来年有机会再请你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你们，
0: 谢谢，
2: 拜拜。
1: 谢谢。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早上七点多接获保安员报案，指在招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事隔七分钟，保安员再报案，指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与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做统筹，当中呢有三部曲。首先将企业引入到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的内地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的服务，同时做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希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希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到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要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的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呢，有很大的反应，即使已接种疫苗，抗体也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也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失效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了租金的收入，反而呢是年轻人将创新理念和产品带入到房委会的商场，使人流增加。当商场的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呢是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就表示，房委会给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于生意的发展。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上午10时，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

0: 峡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1%，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6: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什么呀，好像一些榴莲、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呢其实偏于热性少少的。这些呢吃得多呢很容易就会有热气的情况。但调返转一些可能本身平时怕冻的这些的朋友仔可以适当地去进食的。而有一些水果呢就是个偏性呢没那么重，例如苹果、提子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吸引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

0: 新人类大世界
1: 开课啦！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1: 老师好，
3: 老师好。
2: 洪建威、胡希燕、

0: 二个小时哈，那接下来呢会有我们很特别的
1: 播出精彩三十载，耶耶耶！你听得出来我唱歌的声音有很进步了一点点吗？
2: 因为上了几堂课，
0: 两堂两堂，
1: 即上两堂就觉得
2: 你就想，
0: 唔系即上两堂净系教咗呼吸嘅啫。
1: 把呼吸弄好之后唱什么都 OK 嘛，不是吗？
0: Oh, okay、
1: 吗，
2: 就
1: 觉得我
2: 因为老师、
1: OK、
2: 老师就说唱歌第一步就是呼
0: 吸，呼
2: 吸，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对的，
1: 是的，
0: 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听了你的那几句，你要听一下今天这堂课了。
1: 这不怎么样
0: 子呢？今天这堂课呢，就是告诉你呢，唱歌音准是很重要的。
2: 因为你没有看人家那些比赛，那些有一个指标就是音准有没有走调啊，
1: 是哦，
2: 降了或者是升了这样子。
1: 可是呢，我真跟你讲，因为其实音乐类型当中有一个叫做 RMB 的嘛、嗯、RMB 就是扭来扭去的那个音符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说了音准是可以微调的，就是
0: 不
1: 说 你,、嗯、你的
0: 等一下
1: 你的准跟我的准是没有太大的一个。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的音准比如说 C 它
2: 就
0: 是
2: C,
0: 就是
2: C, 对，
0: 他不会有别的，他就是 OBC,
2: 你如果唱了 D
0: 他、就
2: 是、就
0: 是
2: 走掉了。
0: 对，比如说那个音是 C 你可以加花，比如说我是 DCABCD OK, 但是你每一个都是要 exactly 是那个东西。
1: 可是谁定 CCC 啊，
0: 就是这个
2: 作曲人
0: 不是。

0: 是440，那个 C 它就是有一个音律的那个 hertz
1: 频率，
0: 对对对，它是 set 好了的，
1: 哦，
0: 它就是那个才能叫 C。
1: 那准的人不是很厉害吗？
2: 对啊，所以有一种人叫 perfect pitch。
1: 哦，你们是吗？
2: 我不是，
0: 我是。
2: 哦，是吗？
1: 怎么样去是厘定自己 perfect pitch 啊？
2: 他有一个
1: 测试，我是 perfect 了，我没有 perfect pitch 了，
0: 就是你
2: pitch。
1: 我
2: 们
1: 刚刚说讲的比较不好，就是
2: 超级准确
1: pitch，
2: 超级，我们讲回中文，
0: 讲回中文，
2: 讲中文，
1: 对。
0: 其实 perfect pitch 呢，它是可以有两种，就是完美音准，
2: 嗯，
0: 有一些人是天生的，
2: 嗯，
0: 但是其实它是后天可以去训练的，
2: 嗯，
1: 啊，是吗？
0: 可以。就其实今天的这个练习呢，稍后老师会带给一个练习，其实就是帮助有一些同学，可能我本身对那个音准的概念不是很了解的，那你就多做这个练习，其实就是可以帮助你
2: 就多了解，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耳朵就是你多听，比如说我本来对 C 没有概念的，我听一万次 C， 那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 C 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2: 嗯，
0: 一个概念。
2: 哇，我觉得天呐好厉害，对于音乐方面它是有一些权威性在话语当中，
1: 嗯，
0: yeah， 但是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
2: 因为你专业的是弹钢琴，
0: 对对对，
2: 不
0: 是唱
2: 歌，
0: 我不是
2: 唱
0: 歌，没错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了有我们的歌唱老师 Michael 黄静玲哈，啊，那今天呢会跟我们讲这个唱歌当中的音准可以怎么样去训练呢，以及呢也会有几位的同学呢可以有一个现场的指导。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谱出精彩30赞。

0: 30位同学，
1: 30所学校，
0: 30种声音，
2: 谱出精彩30载。
3: 谱出精彩30载啊！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歌唱导师 Michael 老师，欢迎 Michael 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老师啦。
3: Hello， Michael 老师。那上两周哈，那 Michael 老师呢是教给了我们一个关于呼吸的练习啊。那如果呢是忘记了的同学，或者呢想温习一下的同学呢，就可以去重温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节目啊。那今天呢 ，Michael 老师呢就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另外的练习，是关于开声，关于呢音准方面的一个练习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 Michael 老师啦。
4: 这个练习呢对于很多歌手来讲呢都会觉得很沉闷的，因为呢这个方法实在太简单了，我们不会摆很多 focus 下去，但是我想大家试一下，我们就这么弹 ABCDEFG 就 OK 了。是啦，因为呢唱歌嘅时候我哋最紧要系我哋嘅 muscle memory。咩 muscle memory 呀？就系我哋肌肉记忆。而开声就系对所有唱歌嘅朋友非常之紧要嘅一个环节。千祈唔好睇小开声呢样嘢。OK， 虽然有时会有啲闷，但系呢个系我哋嘅必需品。我哋试下啦，我哋由 A 开始 ,A 嘅音。准备 3,4,A。是啦，慢慢听下自己，然之后再开耳仔听下隔篱嗰个，究竟嗰个 frequency 是不是在 A 嗰个音呢？是啦，因为有时 A 呢 ,A, 有啲人会唱咗 A, 呢个就是 sharp,A, 呢个就是 flat, 但是佢得一个 possibility 嘅啫，任何音就是得佢一个独特嘅 frequency,ok?、Okay? 所以我哋做緊嘅嘢就係我哋要令到自己 muscle memory 知道，哦 ,A 喺呢一度 ,B 喺呢一度 ,C 喺呢一度，我哋唱歌嘅时候就唔使再諗个音啦，就係諗我哋嘅感情点样去投放。OK? 我哋试下啦，准备 3,4,A

0: F 了喔 ，F good and G very good， 咁咧就已经去晒 A B C D E F G 了喔。咁跟住咧，我哋再 take 个 deep breath， 好喺呢一度停一停，我哋谂下我哋嘅呼吸嘅位置喺边度 ？OK， 咁好多时候咧唱歌咧，我哋就系会 focus 咗喺个 melody 好唔好听啦，嗰啲节奏啦，嗰啲歌词啦，但系。好少人会留意我哋嘅呼吸究竟 stem steady， 呼吸都系我哋所有人做任何嘢最关键嘅一步，就算唔系唱歌都好，我哋出去食个饭，其实我哋都要呼吸嘅，所以咧，我哋尝试去揾下个呼吸先，我哋多数都系会鼻吸，然之后会肚胀，我哋试下咯 ，yes， 跟住咧口呼，肚腩会缩嘅，喺我哋试下三次呢个感觉 ，three， four， 肚胀。口呼 ，good， 嚟一次鼻吸，肚胀，口呼 ，very good，last time 鼻吸，肚胀 ，and 口呼，好啦，咁我啱啱唱咗 A B C D E F G， 喺呢度中间我要 take a deep breath， 跟住谂住 A 嘅音再高啲咯 ，A three four A B B。One more, C, last one, D, 呢个先系 last one。好，咁喺呢一度咧，大家就会 feel 到每个唔同嘅位置啦。由低音开始，可能喺呢度啦 ，A B C D E F G， take a deep breath，A B C D E。咁男仔有时可能我哋要谂高啲嘅，因为我哋本身嗰、那个。乐器咧比较比女仔低音啲，有时女仔可能已经喺呢个位噶咯，所以每个人嘅 muscle memory 咧都唔一样嘅，所以我想大家谂自己哦呢个音喺呢个位置 ，B 喺呢度 ，C 喺呢度，咁大家唱歌嘅时候就唔会咁容易走音啦。OK
1: OK， 那这个练习呢，同学们呢就回家每天抽一点点的时间去练一练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实战的部分，我们也是像上次一样，我们邀请几位的同学，你们来演唱一下你们准备的歌曲，然后 Mike 老师呢会给一些的这个意见给到同学们，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先请第一位同学上来，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迪耀，你哋可以叫我阿耀。我今日要唱嘅歌系《If I Ain't Got You》。

0: Thank you。好啦，正如我哋所讲啦 ，K 唱歌真系好听啦，佢把声系好 sweet， 同埋好 draw 到人哋 attention。你一唱咧，所有人已经即系静晒，即系听你唱歌。系啦，但系咧唔好嘅地方就系好紧张啦。系啦，好听嘅地方就系你把声好 sweet， 同埋有好多 dynamics。但系咧，我想你试下放胆啲玩你把声。而家有少少系过分处理咗，唔系好 feel 到你心入边嗰个伤害喺边，好似好惊俾人听到咁样。暂时 ，OK， 所以咧，从呢两个点去进步就会好好多啦，得唔得？
1: 谢谢同学。好了，那我们最后一位好不好？今天我们邀请多最后一位同学上来，那请你也是向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黄心勤，你可以叫我 Siki。
1: Siki， 好。
2: 我今日要唱嘅歌系《野孩子》，杨千嬅嘅。
0: OK。加油！
2: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除爱到时一时虚荣，

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罪。

0: Thank you。好啦，你把声咧，本身系偏向系中音嘅 range 啦，而呢个 range 咧 hit 到系唔容易嘅，我觉得，同埋呢个系你舒服嘅状态底下。咁咧，但我觉得可以多少少嘅就系多啲丹田嘅 bounce 啦，越好令到成市多啲 dynamics 啦。咁喺呢一度咧，可唔可以请老师嚟帮手放？佢只放你只手喺佢个丹田度，系啦，因为我始终男仔，系啦，系啦，系啦。咁咧，我想你唱多一次成件事，我想你每一下咧都放 focus 落你个丹田度，每一下都弹出嚟。我想你唱多一次，准备 three four。
1: 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
0: Good。
1: 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

0: 就系咁样啦，得唔得？日即刻响咗好多啦，成件事得唔得？可以再放多啲 focus 喺你丹田啦，同埋同成间房去共鸣嘅呢一个 energy 得唔得？OK。
1: 好的，那谢谢今天同学们的表现哈。那同样呢，我们也是非常谢谢 Michael 老师为我们做出的指导。那同学们哈，回去呢还是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去消化一下，去做多一点点的练习，谱出精彩30载。那我们下周六再见咯，拜拜。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来到今天的香港人物啊，今天呢我们是很特别，延续刚刚那个谱出精彩三十载的音乐 flow， 继续跟大家讲一点呢和音乐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游唐天主教普照中学的老师同学们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学校的一个原创的校庆剧，叫我们的协奏曲。那我们首先邀请到有袁玉兰校长，袁校长您好。
2: 欢迎，
3: 你好。
1: 以及隔壁呢是有卢韵副校长，卢副校您好。
4: 大家好。
1: 好，那两位同学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好，男生先。
5: 哦，好啊。是，大家好，我是今年升中六的吴尚谦。
2: 你刚才把声不是这样的。女生呢？
6: 好，隔壁。
7: Hello， 大家好，我都是升中六的学生黄家荣。
2: 哦，开心哦！我今天邀请到就是两位的男主角跟女主角过来之外呢，我们的监制也在这一边哈。先问一下校长了，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关于全校校制的一个原创，那个原创的一个校庆局呢，就是这个是一个55周年的一个校庆局。当时为什么很想去用一个就是戏剧作为你们的校庆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庆祝的活动呢？
8: 咁樣樣嘅，因為咧喺普照嚟講咧，戲劇教育咧推行咗好多年啊，咁所以咧我哋咧差唔多每5年1次嘅校慶咧，其實我哋都會做一個嘅大型嘅戲劇。咁而喺5年前啦，即係我哋50周年嘅時候咧，係因為疫情咧，我哋就冇做到嘅嚇。45年我哋都有嘅，咁所以呢一今次55周年咧，我哋嘅校慶劇咧，其實已經係相隔10年去做一次噶啦，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係我哋嘅傳統嚟嘅，應該係話戲劇係普照嘅一啲嘅專長同埋特色咯。
2: 嗯。所以这一年就是用到这个关于我们的协奏曲作为你们的主题啦。为什么这个就是那个你们在想的时候，为什么会用到这个主题作为你们的今年的这个戏剧的主题呢？
8: 嗱，我哋个戏剧咧叫做《我们的协奏曲》啦。咁咧其实咧就最主要系带出唔同年代个学生一啲成长嘅历程啦，一啲个故事啦。其实最主要带出两个主题嘅，一个咧就系关爱。第二個就是成全，因為當我在即普照呢間學校咧，其實好得意嘅，我哋都同樣是很多師兄師姐啊，翻嚟做老師啊，或者係翻嚟任教啲興趣班啊，咁所以咧，其實我係想帶出呢一個信息咧，就係普照係一個嘅關愛校園啦，咁同埋咧，其實就喺師兄師姐啊，或者係啲老師嘅帶領下之下咧，其實我哋係想將一啲好好嘅傳統，例如戲劇，一路係咁承傳落去，咁所以呢、這個。音樂劇呢其實不是只是我們的同學有份參與的，我們的師兄師姐都有份參與。
6: 哦，就回來參與。
8: 對，是。
2: 哇，應該就蠻多人去參與吧，當中有多少個人在協助在這個戲劇當中？
6: 工作人員名單有100多位。
2: 100多位這樣嘛。
9: 我想演員，如果以學生演員來說呢，就有20多個啦，計埋舞蹈員。咁、但係真係台前幕後，我諗淨係計學生都40-50人啦，一共係啊係啊係啊。
2: 哇！這個陣容很鼎盛啦，就是當時在不同的一些做事的時候，就關於很多不同的選擇的時候呢，我相信在 casting 的時候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難題啊。問一下兩位學生啊 ，casting 的時候呢，應該就是有面對很多不同老師們的難題吧？應該是。問一下女生先吧，
6: 黃同學
7: 啊。是的，其實 casting 的時候呢都幾大壓力下的，因為雖然我自己都有一些不同的戲劇經驗啦，但是即始終每一次 casting 都是很緊張，因為不知道自己要跟什麼對手去競爭啦。咁其實當時我們都有老師都有俾啲劇本，我哋可以去讀一下，可以去睇下你match 唔 match 到個角色咁樣啦，都係同唔同嘅演員可唔可以碰撞到啲火花出嚟？咁其實不過後屘真係去到 casting 嘅時候玩落去，又覺得哇，其實都幾舒服喎，都係一次新嘅嘗試咯。我覺得對我嚟講，
6: 在這個劇當中啊，我知道黃同學呢飾演是一個女教師的角色，那對你來說最難是什麼呢？
7: 其實因為我哋呢個劇入邊係兩條故事線嚟嘅，我飾演嘅係呢個教師嘅青年版，所以其實佢係未進化到去呢個老師嘅。不過我覺得最難嘅係我對呢個角色嘅摸索過程咯，因為其實我嘅角色係一個生活喺九十年代嘅面對緊會考嘅一個女學生啦，咁。其實同我而家面對緊 DSE 嘅呢個難題都幾相似嘅，但係做到後面我就覺得，越嚟越唔對路喎。點解呢？因為好似我自認為啦，就好似都做足曬功課咁樣嘅，即係可能有填補一啲角色喺劇本以外嘅空白，或者係分析性格咁啦。咁但係我發現自己忽略咗，就係其實佢係生活喺九十年代，咁其實同我咧係差咗好遠好遠嘅。咁我都有啲迷茫啦，唔知點樣去。
1: 我不是生活在九十年代，我出世在九十年代，你不用望住我的点啊，生活和出世是有很大分别的。
6: 我不是说九十年代，他是说九十年代很远很远的，
1: 也没有很远。这位同学，九十年代还活着呢。
2: 没有，其实我觉得九十蛮远久的，不是吗？应该 OK 了，天哪，我们承认好不好？然后同学你在摸索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这
6: 后来怎么样？
2: 点样呢？
7: 其实后来是因为始终我都不是很了解啦。咁好好彩啦，咁我哋嘅导演同埋卢副校都有同我分享一啲其实嗰个年代嘅一啲背景啦，同埋呢个角色其实佢生活嘅环境系点，咁我觉得都系非常之帮到我去拿捏呢个角色啦，亦都摸索得更加好嘅。
2: 系咪科技年代？唔好意思，我想问即系卢副校，不如你分享一下，即系当时就分享。
1: 卢副校应该分享
2: 到咩？卢副校咪系咯？你话你零零请讲。
9: 咁讲啦，我其实即系去写呢个戏嘅时候咧，即系我有份帮就一齐去创作嘅。咁某程度上咧，一个女主角佢少少系我嘅写照嚟嘅，因为其实屋企人可能个要求好高啊，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个小朋友咧，可能佢好似做好多嘢，屋企人都唔满意啊，又或者喺其实成个戏里边，我哋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年青人咧，无论佢系咩年代，九十年代好，现今都好，其实喺佢哋中学嘅阶段都好努力去挣扎、去成长、去揾自己想做嘅嘢咯。即系譬如好似嘉颖咁样样啦，咁佢个角色就系佢系读书好叻嘅，但系反而咧嗰阵时家境因为唔系咁好咧，所以爸爸妈妈就话：你唔好读咁多书啦，你早啲出嚟做嘢仲好啦咁样样。咁但系后尾都好努力咁入大学，跟住做到个教师啦。咁但系尚谦做嗰个角色咧，就系佢中意玩嘅，即系调皮少少嘅，好中意表演，好中意唱歌嘅。咁但系反而阿妈就同佢讲话：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啊？不如你认真啲读书仲好啦咁样样。咁但系后尾佢都系好努力咁样自己再。

0: 咗大學啊，跟住之後出嚟希望可以做一個演員啊咁樣，係啊。
1: 那吴同学，你刚才那个问题也问一下你了，你面对那个角色的 casting 是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呢反而最大的难点是因为 我前两年其实都参加过学校的剧社的，咁但是因为今年是第一次用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去做表演啦，咁在跳舞同埋唱歌嗰一方面，其实我是有啲恐惧的，因为我本身有啲音痴嘅。系啦，咁样喺 casting 嘅时候咧，因为学校都有好努力咁样去宣传啦，想尽量多啲人一齐嚟参与呢一个活动啦。咁样亦都有好多好强力嘅对手出现咗，系啦，有好多人咧唱歌好掂，啊咁样爆晒出嚟嘅，好恐怖。
3: 谢谢，
2: 唔好意思，系咪爆麦？系啦，咁样好恐怖嘅。咁当时 casting 咧，一坐低，我见到隔篱嗰个飙晒高音啊，跟住嗰个又震晒音啊，咁样其实好恐怖个场面，系啊。
4: 但震音呢个有啲靓喎，
1: 但是他们那个剧是九十年代，震音九十年代 OK，
4: 即系黑勤康啊，好多兴嘅，你咪扯自己喉咙咯，应该 OK 的。你当时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音痴的问题呢？
2: 其实后面因为我喺演戏嗰方面表现都比较好，都好有幸地俾老师欣赏，跟住收咗入嚟嘅。咁但系咧喺因为咧。我真係唱歌嗰方面比較弱，係比戲劇我係用咗更加多時間去克服我喺唱跳呢一方面嘅缺嘅比較差呢一方面嘅缺點嘅。咁真係要可能比起其他同學可能約十點半翻嚟練習嘅，我就要九點半咁樣做半個鐘一個鐘翻嚟同老師單獨去執我嘅問題咯。係啊，
1: 你真係懲罰老師喎、哦。收了你回来之后，还有他们要走的时候，
4: 是咯，朝头早五点钟，即系日本嗰啲剧嗰啲咧，即系好晨早嗰啲系嘛？
1: 跑沙滩
4: 系啦，是这样嘛？
2: 其实我系享受紧系呢个过程，
3: 系
2: 啦，
3: 我哋知，
2: 但系老师享唔享受我就唔知啦。
4: 老师 OK 嘅，应该老师应该都是蛮支持这个事情的吧？是不是？
5: 当然啦。
0: 我哋咧成日有啲咬字小组啊，啲唱歌啊、跳舞小组啊，即系譬如其他人咧嗰啲时间系小休嘅，咁但系你咬字唔得咧，嗰堆人咧就要再去练习咁样样咯。
1: 哦，这个是应该，这真的是应该，因为咬字是很重要。那问一下老师，因为现在那个剧已经演完嘛，他们其实知不知道为什么老师？会选他们当男女主角，好像刚才吴同学所说，哇，他唱歌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为什么到最后会选他呢？
0: 其实当时呢，男主角呢，我在他和另外一位同学之间呢是纠结了很久的、oh. 是吧，但是最后呢我们选了尚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见到他比較細膩一啲，即係佢對於感情啊各方面啊，或者佢對於人性嘅了解啊，佢係比較深刻少少。所以我哋覺得，如果由佢去飾演嗰個男主角咧，會有比較多啲唔同嘅面向咧，可以俾觀眾可以睇到咯、
1: 哇！這個講法很專業，因為令到我就覺得哇，選一個學生劇當中，其實也要很仔細，老師也看到那個人同學那個變化在當中。
0: 其实咧喺一个学生嘅戏里边咧，嗰、那个 casting 系非常之重要，即系你拣啱嗰个角色去做去 fit， 我哋叫 fit cast 啦。咁其实个戏已经成功咗一大半咯。系、啊，
4: 了解的。我是校长啦，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剧里面当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学校的配套需要配合，这样子嘛。就比如说很多不同的后面的人是需要赞同啊，或者前面很多不同的装置，一些不同的事情需要，就是要到你的。批准这样子，那当时就是被遇到不同难题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啊，这六期都用好多嘢，这 effort 都好多，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会不会有？
6: 会嘅吓，咁、咧就都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哋系好专业嘅，特别系阿卢允副校长啦，佢系最唔系净系呢套戏做监制，其实佢系喺学校咁多年咧戏剧教育咧都系由佢去做主导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對於我哋嚟講咧，做呢一個嘅戲劇咧，唔係一個難度。不過咧，今年咧，我哋加多少少嘅挑戰咧，就係唔係淨係做戲，而係要唱同埋跳嚇。咁啊，對於同學仔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挑戰喺度。
1: 嗱，本來嗱，剛才就是說吳同學，就是他演戲很 OK， 他唱歌就麻麻地。然後呢，黃同學呢，你是？

0: 唱跳都 OK。
1: 我都唔系唱跳 OK
0: 但我看到卢副校就点头，
2: 冇
0: 错，
2: 系我系完全认同嘅。头先其实净系讲咗阿尚谦，我想讲埋嘉颖咧，佢系不二之选嚟嘅。是啊，女孩子、哦、即是因为其实佢你可以一间再分享一下是由细到大其实佢都好想做戏、哦、所以其实佢已经参与过好多唔同劇团嘅演出㗎啦、嗯、你可以分享一下。
3: 嗯其实我自己就小一开始接触话剧嘅，但係就係嗰陣时就真係玩下咁样嘅形式啦。咁跟住之后就慢慢大个，咁都有机会接触一啲校外嘅劇团啦，咁亦都有喺學校玩劇社，咁样就发现咦，原来自己唔单止係觉得戏剧好好玩咁样，而係真係对呢件事有一个好单纯嘅热爱啦。咁、嗯、我自己就觉得即係我觉得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可能是因为它可以帮我体验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生，还有知道自己到底、我的极限可以去哪里呢，我有这么多，原来我有这么多可能性的、嗯、所以我自己都慢慢越来越喜欢，都很希望将来可以以演员作为我的发展目标咯。
0: 哦，好厉害，能够找到自己目标。
4: 是的。
0: 那整个排练比如说整个排练由那 cast 选好了，真的是排练筹备的时间有多长呢？
2: 真的排练，我想我们用了8至9个月的时间。是啦，我们是由怎么说，我们4月份演出、嗯、我们之前那年的5月、6月左右就开始整个的排练。是。因为其实为他们来讲难度高，即是又要上学又要成，我们只能够摄一些放学的时间，还要他们付出牺牲他们的星期六，还有一些长假期，就整个假期差不多除了放红日之外就每天都回来排了、嗯、就是好像回家那样。
4: 8到9个月是个蛮长的时间来的耶、嗯、都想问你们之间有没有投选过说啊，哪一个是 NG 之王啊，哪一个是背稿子不太好啊，或者唱歌常常走音的那一位，有没有这个担当在我们的隔壁出现呢？你是吗？
5: 嗱，走音担当正是在下。是啦，每一次呢，每一次尤其是我们的主题曲啦，是啦，我永远是不在那个 key 上面的，好神奇地。
4: 咁你唱和音啫系嘛？
6: 我唔系有唱和音嘅，就系我有句独唱嘅原本，跟住变咗合唱。
4: 吓、哦，即系原本独唱变合唱，老副校长点解嘅？佢问这个问题吗？
7: 即系好尴尬嘅，你又不要这样。
4: 啊，好啦，嗯。
7: 那其实这个剧本，我们刚刚听到其实是一个90年代的女老师和一个学生。那当时创作这个故事，有没有想说，其实是想在这个剧里面带出一个怎么样的讯息给到观众们呢？
2: 其实我哋成个校庆个主题就系讲成主爱为未来，是讲一个成全的一个故事来的。咁其实当时呢，我哋搜集资料的时候呢，最深刻的其中一个故仔呢，一个真实的故仔，就是当时有个学生佢屋企遇到一啲变故啦，咁因为学校嘅资助，校友嘅资助，令到佢可以暂时度过嗰个难关。咁当时嗰个同学呢，就问当时嘅校长，就话啊，我有啲咩可以做去回报返呢？咁校长就同佢讲话啊，其实你唔需要做啲乜嘢嘅，即係你记住你今日受过的恩惠，你第时咧帮翻有需要嘅人就可以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由捉住呢一点咧开始去写好多唔同嘅故事咯。咁、嗯、我哋都将呢一件事咧系摆咗喺我哋戏里边。咁因此咧就系、是、阿嘉颖啦，佢就系以前嘅同学。咁咧佢受咗学校嘅帮助啊，帮咗佢之后咧，咁佢第时毕咗业咧，佢就翻嚟母校度教书，咁就遇到阿尚谦呢一位学生啦。所以个时间线就系咁样样咯。嗯
7: 哦，那男女主角之间有什么？会不会有哪一场戏你们是印象很深刻，或者是很想分享给我们呢？
3: 其实呢，我同阿尚谦两个之间咧系冇对戏咁滞嘅，系、
7: 哦、
3: 因为唔同时代咯，系、嗯。
2: 咁而真正嗰位嘅老师系一位校友饰演嘅，系、
3: 嗯、
2: 啦。
7: 哦，
0: 所以吴同学真正嘅对手就是校友啦。
2: 嗯，冇错冇错。
0: 那吴同学，我觉得这挺难的，因为平常可能对着同学都啊很容易相处啊，知道他性格怎么样，但对着一个陌生的、比较陌生的校友呢，会不会是难点呢？
5: 其 实反而唔会有特别。

0: 其實喺個籌備過程當中咧，就冇乜。特別難忘嘅，即係我係一個背後嘅支持者啫。咁、我只係提一提阿盧允富校長，咦，夠鐘你要開工咯喎，你
1: 很重要，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即
0: 係夠鐘你要開工咯喎，你要彩排啦喎，咁樣樣。咁所以同埋一個嘅支持者就係、是、總言之佢需要啲乜。我都尽量去吓，都提供。
2: 如果在外面的剧组来说呢，最需要就是万岁。
0: 系、有嘅，我都有万岁嘅、我都有嘅，我都有嘅，系啦。咁就令我即系最深刻咧，就系、是、其实我就净系见到佢哋好勤力啦，即系礼拜六啊，或者系假期啊，翻到学校咧，其实都见到佢哋彩排嘅。反而咧，就其实系初初嘅时候有少少担心嘅、因为咧真系佢哋唱歌咧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所以当喺即系上演之前嘅圣诞节，佢净系唱一橛仔咧，咁我就。問啊，盧副校，咦，得唔得噶？即其實有少少擔心嘅。
2: 有冇有買個 auto tune 回來？
3: 因為有啲 over budget 喎，即刻不行嘅。
2: 因為之後就好像很斷用，
3: 很多人就是 auto tune 可以租借。
2: 然後怎麼樣解決呢？這個
0: 咁就冇啊，都係要即係靠導師啊，即係可能我唔知啊，即係要問翻阿盧允富校長、就是。
3: 盧副校有冇拍心口啊？得㗎啦，校長你放心啦，到時就
2: 先
3: 搞得掂，係啦，
0: 係啦，即係可能佢哋逐個字逐個字執啩，我唔知啊。咁、但係我淨係記得咧，就係喺應該係復活節假，係啦，復活節假嘅時候，咁啊。阿盧允富校長叫我翻嚟睇總彩排啦，校長，咁我咪翻嚟咯，以一個平常心翻到去，咁我就睇完整個彩排，我係即係好醜怪地，我係感動到咧出唔到聲，係啦，即係因為真係經過差唔多八至九個月嘅彩排啊，去練習咧，哇！佢哋做得非常之好，即係無論係演戲就佢哋已經係慣㗎啦，即係做得即係好好啦。但係去到唱歌跳舞個 part， 我好中意，甚至乎去到佢個backdrop 背景，或者係一啲嘅道具，或者係一啲嘅音效，即係其實都係配合得好好。咁我已經同佢講，我得㗎啦，你跟翻呢一個嘅總彩排嘅水準咧，我話你已經，即係我唔可以講話係一個好專業，而係已經係超越學界嘅水準。即係你用翻呢個水準咧去公演咧係冇問題。即係嗰刻我係個心情係好激動，即係同學可以在場即係佢哋啲導演啊完曬個總彩排啊校長你講下嘢啦，得噶啦，我冇嘢講，因為我已經感動到講唔到嘢。
2: 但是你剛才那句很害怕，得噶啦，我冇嘢講。那句如果我是盧副校就
4: 啊，等下背脊有一行一行咩事咧？
0: 唔係，我意思就係佢哋真係點啊？點到我冇嘢講，冇嘢好講。
4: OK，
2: 盧副校，
4: 嗱當時
2: 你聽第一個感覺。
4: 困难忘的事情也 OK。
5: 我最难忘咧，其实系因为中间有一个位置我哋需要改个剧本嘅，即系去到其实因为我哋四月份演出啦，咁因为其实咧我哋里边有一个剧情咧系一个火灾嘅剧情嚟嘅本身系啦，咁因为发生咗啲事件啦，咁所以我哋就纠结咗好耐，究竟改定系唔改咁样样，咁因为。其實我哋已經排個戲已經排咗成七八成噶啦，嗰陣時如果要改咧，真係好大鑊嘅。咁但係後尾諗咗好耐，即係好多思前想後，最後都係決定，哎，我哋都係為咗安全，我哋都係改一改那個位啦。咁跟住諗咗好耐咧，我哋就將嗰個火災咧就變咗做水災咯。咁都係講得通嘅，都 OK 嘅件事。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嘅改動咧，其實最辛苦就係啲學生，即係本身咧復活節假咧，佢哋就唔使日日 call 十至六咁樣樣嘅。咁但係因為呢一個改動咧，佢哋就日日都要翻嚟。咁亦都出現咗一個我好擔心嘅情況，就係、是、啊咁咁計搞唔搞得掂咧？咁所以其實嗰個轉捩點咧，真係喺頭先阿校長講嗰個位咧，就係臨放完復活假之前嘅嗰個嘅總彩排嗰度。咁、我其實我睇。看完那次之後呢我就已經很放心了、即我覺得這個戲呢這樣的水準出去呢應該很見得人的了、是啊是啊
4: 很難忘的事情兩位主角可以分享一下嗎就比如說剛剛說到改劇本、啊、這樣、OK 兩位就是 有什麼

0: 或者难忘的事情分享。
1: 这一次不用难忘，我觉得你们有没有学习到什么、哦、或者对于你们因为马上升中六了嘛，两位同学之后就是大学，会不会对你们未来的路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呢？啊，女孩子先了。
2: 先问黄同学，你应该没有什么改变呢，都是一直往着演员那个方向，对不对？
3: 嗯，即系唔会，我觉得今次嘅经验唔会改变我嘅梦想啦。但系我觉得对我嚟讲，好重要嘅一样嘢系介诶，佢、令我学识点样去处理压力啊、
2: 嗯。
3: 因为其实今次系音乐剧啦，咁都系好似头先讲到有跳舞、有唱歌，亦都有做戏咁样。咁其实因为加上我自己系有独唱嘅部分嘅，咁其实对我嚟讲，我真系压力都几大下，都成日都会好担心。哎呀，如果唱得唔好，咁咪好丑死怪咯。又或者话缺点会俾人放大。咁但系好好彩嘅系，反而越去到临近演出期。应该越紧张的时候呢，反而我自己就学识了怎样去放低这种压力，就是因为我自己都算是想通了，其实紧张来紧张去都没有用，都于事无补的，那还不如拿点时间去听多几次 MMO 或者是对多两次台词这样、我觉得都是一个、学习怎样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咯。
4: 嗯其实我对我来讲戏剧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是一个我了解自己的途径，因为戏剧其实是一样很多元化的一个项目嚟嘅，咁喺戏剧嘅过程入边咧，你要首先去了解你嘅角色啦，然之后再了解你自己，然之后再尝试将你自己变成你嘅角色。咁呢个过程咧，系会逼我自己不断去思考，其实我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呢？而呢一个角色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咁呢一个不断思考嘅过程，系会令我反过嚟，令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咁例如，今次嘅。例如我今次的角色啦，其实他是一个很热爱、很热爱表演的人来的。但是其实同时他又好着紧家人。这样他在一个家企不是那么富裕的情况底下，他在家人和他戏剧的梦想中间又会有什么挣扎呢？这样而这一种挣扎的感觉，我自己又会去怎样处理呢？这样这一些思考的过程是给我去了解自己咯。因为平时你唔一定会遇到咁多唔同嘅处境，去令你思考自己其实到底系个点样嘅人嚟。
1: 嗯，是的。那其实这一次55周年的校庆剧啊，我相信老师和同学们都学习到了很多。那也希望呢，他们每五年就有一次嘛。
5: 60甲子啊，
1: 又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呢？那我们就期待了。感谢今天老师们的分享，谢
5: 谢
1: 大家，
5: 谢谢，拜拜。

0: 周五12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与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做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的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做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希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希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及工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新时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的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希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也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谨慎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时，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中午12点生效。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新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4: 嗨呀， 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想展的进行的周末，那我们用了经典的Lang Syne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2小时的音乐宇宙啊。

0: 经典的好歌，不同方式的演绎，极其靓声，优质的歌曲。
1: 不知道为了什么，
0: 听听高胜美如何演绎。

千千万万版本啊，千言万语，听过有邓丽君的啊著名的版本，还有高胜美和费玉清分别带来不同的编曲演绎啊。近代一些呢，在粤语宙当中啊，也找来 R&B 啊 DT 陶喆的版本。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语周。欣赏过了不同版本的演绎，不同风格的演绎哈、啊，拓展千言万语的音乐宇宙啊。近几年呢，仍然有新的演绎版本了、啊。

来自马来西亚的 AB Duan 啊组合，那么一把女声啊，然后一把 guitar， 非常简单，但是呢非常非常的一个用情感和音响的技术来完成的作品。那么这次也是呢再一次推出了高清音质的版本，来自 MQA CD， 也用了 Ultimate HQ 的 CD 技术啊。那么是来自于 AB Duo 的最爱中文经典的全新 Remaster 的日本制高音质的 CD 版本当中，为大家继续分享他们的版本《千言万语》。那么这一曲呢？除了 AB Duo 演绎之外呢，另外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何云黎啊，在他的最新的专辑 Chapter 3当中呢，也挑选了《千言万语》作为开场曲，一起来领悟一下他对于邓丽君的这一首经典作品是如何重新想象 Reimagine。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粤宇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玉波，发烧聆听音乐音响爱好者的欢乐园地。

在自由当中追求细腻的感觉，这是最新演绎的《千言万语》，来自何韵妮。一直他也很喜欢邓丽君的作品，在多年前呢，他就已经出版了一张专辑，叫做《靡靡之音》，也是 The Jazz Sound 来致敬邓丽君的作品。那么我们重温一下当年《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这一曲，然后在新的Chapter 3专辑当中再欣赏同样一曲，来比对一下，来感受一下他对于邓丽君的作品以及自己演绎演唱之路的一个进步与进化。

蛮多年前的一张呢，叫做靡靡之音哈、专辑的 Jazz Sound of Teresa Tan 已经把呢邓丽君的经典的作品呢用爵士或者叫做南洋爵士的一种的style 一种的格式呢来进行翻唱演绎，那也融合了 Girl from Ipanema 当中的经典的旋律。这两首歌呢真的是哈、那么合作起来，这个融合起来呢是非常有默契啊，一直在最新的何云里的 Chapter 3的重新演绎当中呢，也忍不住再一次把 Girl from Ipanema 的旋律融合在其中啊，继续进化版的南洋爵士风味。我们再来听听2026年的 Winnie 何云里。

一个再理解加上再想象的版本，2026年的维尼后和印尼的南海姑娘2026啊。那这张的专辑当中呢，也是哈、吸收了上一张的 Jazz Sound of Teresa Tang， 那然后呢何云妮呢开始啊真正的去深入研究邓丽君的作品，越研究呢也越发觉邓丽君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那么当时呢有相当的前瞻性，甚至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何云妮在Headlines 的专访当中呢就说到呢，从来不把自己局限在呢既有的框架之内，那么是不断尝试新的可能，这是他观察到的邓丽君的一个特色。比方说他曾把古诗呢也谱成流行歌曲来演绎啊，那么演绎独上西楼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当时这首歌曲呢就是一个勇于创新持续突破的一个案例。在这张专辑何云妮的Chapter 3 and Reimagine Teresa Tang 邓丽君的重想象当中呢也收录了独上西楼何云妮的南洋爵士想象的演绎版本，也希望呢大家暂时放下过去对于邓丽君原始演绎的既有印象，以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经典。

是一个很有场景的想象力啊。那么跟大家一起带来有独上西楼2026年何云丽的版本。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何韵妮在重新的演绎邓丽君，重新想象邓丽君作品的时候带来的这一种理解啊。那么这一曲《爱的你啊何处寻》，马来西亚的歌手们呢，说话的口吻呢，语气的节奏啊，对于歌词的理解和诠释呢，都会不知不觉带着属于马来西亚的文化印记。所以当他们演绎华语爵士的时候呢，都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啊。那 Headlines 的 Manfred 呢，也在他的专访当中的笔录当中啊，那么说到这一点啊，他说呢，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成长的背景文化和生命经验来唱进去啊，南洋爵士也为如此。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普通话台粤宇宙啊，雨波继续跟大家来实体聆听，发烧欣赏。

啊，千万不会忘怀啊！哎，那么很难忘怀的一个的编曲的版本啊，那么来自于何韵妮2026《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呀。有多样的表达方式，在这一张的《南洋爵士》重想象邓丽君作品专辑当中。这一曲又是哪一首呢？请大家猜猜看。

哦，这一首的想象呢就更加丰富和精彩了哈。经典的《高山青》，作曲是张彻，作词是邓清平。这曲当中呢加入了古筝、钢琴、贝斯、鼓，还有塔布拉鼓和口说节奏，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哈、啊。

跟着雨波一起呢，来继续探索无穷无尽的音乐宇宙，跟大家带来了千言万语邓丽君的经典作品以及他们的重新想象。第二个小时呢，下午一点到两点会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粤语广播时段 HiFi 宇宙，跟民歌一起分享两地的音乐资讯，还有发烧单曲推荐。本周还会请来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张德兰，张德兰啊，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演唱会以及歌曲的感想和心得。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报告生效。天文台表示。

0: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到超过36度，而上水呢更加是录得37度。天文台表示，白海豚呢会移向浙江及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及建议，最近呢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到很多的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使得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什么时候见顶，以及呢会不会延续到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要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的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表示呢，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的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也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使得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也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失效症。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希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希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的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新建校舍。他希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也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的发展。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时，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3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3: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

0: 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4: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乜嘢啊？好似一啲榴莲啦、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咁呢啲咧食得多咧，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适当咁样去进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系个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苹果、提子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吸引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悦宇宙。

0: Hello， 我们来到一个酷热的8月8号星期六的中午的时间，是不是 HiFi 宇宙再一次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见面，是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FM 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跟大家呈现。那么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叶宇波 Benny， 好迎请来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智慧敏敏哥。 Hello，
1: Hello， 大家好，那么很高兴在节目里面又跟大家见面，天气呢也都酷热，那但是呢这几日呢适逢呢就是举行呢香港的音响展，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行到室内咧去听啊 HiFi， 咁啊会凉好多啊。
0: 系啊，冇错，既可以咧咁啊嘅降下温啊，咪亦都可以升下温啊，就系咧咁啊喺 HiFi 方面嘅呢个嘅热情啊，咁啊有唔同嘅范畴啦，咁啊好多老朋友啦都可以见面啊，咁啊亦都有歌手嘅签唱啦，亦都有啊唔同嘅 HiFi、HiFi 啊，咁啊试听方面啊各样嘅新品目不暇给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喺行。展之余呢亦都黐住我哋啊，咁啊听一听我哋喺呢一个嘅节目当中啊同大家揾嚟嘅我哋啊揾到嘅新料同大家一起去share 分享一下。咁啊亦都有今期有嘉宾访谈喎，一位资深嘅哇真係60年呢入行啊，咁啊一位嘅女歌手，一位传奇啊，咁啊嚟到节目当中大家分享啊最新嘅近况，亦都有两地发掘嚟嘅 HiFi 发烧资讯啊，千祈别错过啊！
1: 咁啊，我首先咧同大家讲下就系一个咧重磅嘅消息啊！咁啊，因为咧喺香港展当中咧，第一日咧星期五咧就已经好多朋友咧就系关注呢一对咧就叫做自转嘅音箱咧嘅一个展示啦。咁啊，自转咧系嚟自美国嘅一个好出名嘅 W 字头嘅呢一个。音箱品牌嘅新旗艦啊，咁啊呢個音箱一直咧都係 high end 界當中一個咧鼎鼎有名嘅名字嘅，咁啊今次咧佢哋咧喺之前咧其實已經發布咗呢一個新旗艦，就係、叫做自轉，咁並且咧今次咧香港展係亞洲第一次嘅展示啊，咁啊佢哋嘅老闆Wilson 先生咧。第一次咧係嚟，應該係第一次咧嚟到香港啊，咁啊親自咧去講解呢一個新嘅旗艦，咁啊呢一個咧相信咧喺呢個香港音響展呢度咧就係、第一日咧就賺足眼球。
0: 係啦，冇錯啊，咁啊呢個係重磅之作嚇，咁啊第一次咧喺亞洲亮相嘅啫，有一度現場嘅朋友咧就可以親自見到，咁啊有機會嘅話咧仲可以啊。同呢一個嘅即係主創嘅人物啦，咁啊一齊咧去分享下咁啊呢一個作品嘅當中嘅精髓。
1: 咁啊講翻啦，呢一對音箱咧係非常之高大嘅，咁啊睇落去咧就有一個咧後邊係一個金屬嘅架構咧。係將佢嘅呢個中高音嘅單元咧，係將佢支撐起身。咁啊，下邊咧兩個咧就係低音嘅共鳴腔。咁開始嘅時候咧，我一眼望落去咧，以為佢係一個無障版嘅喇叭。咁但係實際上咧，佢並唔係嘅，而係咧佢嘅嗰個中高音嘅每一個單元咧，佢嘅嗰個聲箱咧係獨立嘅。咁就懸掛喺呢一個嘅金屬支架嗰度。咁啊，佢最神奇嘅地方咧就係可以咧。調整呢啲腔體嘅嗰個指向嘅角度啊，咁啊令到咧喺 在場嘅嗰、那個聽眾咧嘅皇帝位咧係非常之精准啊！革新嘅地方咧就係佢採用一個咧就係、中文名就叫做雪橇式時域校準。系統，咁其實咧呢、這個咧就係頭先我提到嘅，佢咧就好似係做演唱會嘅線陣喇叭咁樣，係擺向高處，咁可以咧對高中低呢啲咁嘅單元嘅模塊咧進行呢個獨立嘅調整，咁甚至乎咧佢配備咗好精準嘅刻度尺啦，咁令到咧可以將整個嘅嗰、那個時間軸。以及咧上位等等呢啲效果咧，係調節得咧係相當精準，達到咧就係呢個點聲員嘅效果。 咁另外第三樣嘅呢個效果咧，就係可拆式可調嘅 XLF 島上孔同埋咧四代複合逆震相體嘅技術啦。咁啊呢個咧亦都可以講咧，亦都係屬於材料力物理學方面嘅呢一個嘅發展啦。咁因為咧創新嘅就係咧前後雙向快拆島上孔式嘅設計啊。咁啊唔需要工具咧就可以快速咁樣切換低頻輸出嘅模式。咁當然啦，呢度入邊使用用到嘅嗰個支撐材料又好啦，或者係嗰個帳板嘅嗰個物料又好啦，甚至乎咧係緩衝嘅一啲嘅結構材料都好啦，佢哋咧都可以講咧係製作咧相當之精準嘅。咁目的咧就要保證聲音就係純正無陰染啊。咁啊到咗最後啦，第四點咧就係佢純手工高精度嘅點對點分頻系統。咁當然啦，做一對喇叭咧，佢嘅分頻嘅系統咧係好重要嘅。咁啊呢個 W 字頭嘅呢個音箱咧，佢哋一向咧都係無 PCB 打棚焊接工藝啊。咁就係用到原廠咧，佢嘅精度已經係正負零百分之零點一超高精度嘅呢一個銅箔電容，咁以及咧係配備咧五路單元嘅獨立分頻嘅電路啊，咁總嘅嚟講咧就係要降低呢一個上位嘅損耗，咁啊等全頻應咧就係佢嘅連接咧非常之順滑，咁樣即使咧係一啲咁大嘅單元咁巨大嘅身軀啊，咁樣佢全套音箱咧佢嘅效率竟然咧可以達到89.5 dB， 可以講咧係好容易驅動嘅一個咁樣嘅喇叭嚟嘅。
0: 咁現場睇到咧，真係要欣賞一下啦。咁睇相咧，已經覺得好科技感係十足啦。咁呢個真係係玩呢一個嘅音響啦，或者係即係中意研究啊。咁呢一個嘅喇叭嘅呢一個嘅技術嚟講咧，呢一個真係一個咧係好值得去即係一睇嘅一個嘅高科技啊，咁啊精准嘅产品啊。
1: 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香港嘅代理啦，非常之睇重呢一个嘅今次嘅亚洲首演啦。咁啊，用到咧就系呢个瓦列兹嘅呢一个依家当今可以讲咧就系喺音源界转盘嘅六件套啊。咁啊，仲有咧就系用到咧同星座有關嘅嗰個品牌嘅擴音機啊，佢哋嘅 statement 啊，呢啲咁嘅最頂班嘅擴音機咧，去推動呢一句新嘅呢一個自主啦。咁啊，我諗咧就呢一個現場咧已經係足夠吸引眼球嘅。咁啊，包括咧係即係我諗省港澳啦，咁啊，甚至乎一啲東南亞嘅地區嘅一啲音響媒體嘅呢個人士咧，都喺現場當中咧見證咗呢個聲音。
0: 係啦，冇錯。咁留意翻啦，佢嘅呢個開聲時間啦，同埋呢個嘅技術講座啊，咁有好多嘅新品啦、旗艦嘅終點嘅展品啊，喺今次香港展上邊都會係出現嘅。咁唔該曬敏哥啊，介紹咗當中嘅一個重磅嘅新品啊，呢個自轉嘅喇叭系列啦。
1: 咁好啦，咁 Benny 咧亦都有一個好好玩嘅信息咧，同我哋去分享喎。
0: 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中意玩 cassette 带嘅朋友咯，或者以前咧咁有cassette 带嘅呢一个嘅兴趣嘅朋友咧，应该都会关注啊，而且仲系好即系几兴奋下噶，因为咧一个咧已经系应该失传咗都几耐下噶啦，呢一个嘅角带啊，或者有人叫落带啊，咁呢一种嘅 Type Two 嘅 cassette 带咧，咁又要重新复活，咁呢一间咧就系日本一间咧，咁可以讲下个名啦。幾得意嘅，叫做瓷器研究所嚇。咁啊，呢一個咧，原來咧喺日本咧已經啊，早幾年咧係開始做呢、這、一個即係生產啊，呢、這、一個嘅 cassette 帶。咁每年咧佢生產成20,000卷嘅，咁啊喺日本咧，咁啊一個嘅比較大型嘅呢生產基地啊。咁啊，佢哋嘅宗旨咧就係咧，充分利用由老字號企業當中係攞翻嚟嘅繼承翻嚟一啲嘅老設備啊，咁再加埋咧自家工程師嘅一啲好純熟嘅技藝，將呢一個嘅舊嘅呢個技術咧，用 新嘅呢一个嘅情感啊，佢哋直头用咗情感呢样嘢，新用一种情感去将佢重新带翻出嚟啊。咁啊，今次佢哋嘅重点咧就系咧呢一个 Type Two 嘅呢一个嘅音乐用嘅卡带。咁啊呢一个方面咧，咁就系即系好重要嘅一环咧，就系咧用咗传承咗日本国内佢哋嘅经典嘅卡带嘅生产设备同埋技术啦，咁亦都用咗珍藏嘅二氧化铬啊，咁呢一个嘅 CRO2 呢一个嘅大饼带啊，即系 pancake 啊，去做佢哋嘅原料，以成为咧一种咧稀有同埋具高性能嘅 cassette 带咧，可以重现眼前嘅。
1: 哇，咁啊呢个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咧玩 cassette 带嘅朋友咧，好多咧都系非常之想有呢个 cassette 带嘅新品咧系可以出现嘅。咁啊无奈咧。依家喺全世界當中咧，仲喺度在產嘅呢個 CRO2 啊，亦即係咧二氧化鈣嘅呢一個帶嘅生產咧。我真係唔知道仲有冇，據說都話喺日本仲有嘅。咁但係今次呢個叫瓷器研究所啊，咁佢咧實際上咧係將以前大廠留落嚟嘅 pancake， 亦即係咧係未裁切嘅帶布係揾翻出嚟。咁啊，自己裁切咗之後咧，咁就將佢生產成為新嘅呢個 cassette 帶。咁亦即係話咧，佢體內話新嘅，實際上佢因為係以前留落嚟嘅帶布啊，所以咧實際上如果係嗰啲壓帶輪啊，同埋咧轉動嘅嗰、那個仲有出面嘅嗰個成形嘅塑料啊等等呢啲咁嘅係同當年無異嘅話咧，幾乎可以講咧就。睇得到就係當年生產嘅呢一個產品啦。
0: 咁呢一個咧，其實仲有一個古仔嘅，就其實咧就係二氧化鈣嘅 set 帶咧，二類帶咧，其實咧就本來都好少噶啦。點解咧？即係原因啊，因為咧就當年咧，其實首先研發呢一個嘅材料咧係美國方面啊，咁啊 DuPont 呢一間嘅公司啊，咁啊佢就用專利咧係鎖定咗呢一項嘅技術啊。

0: 他公司想製造的話咧，就要支付好高昂的一個授權費。咁變咗咧，好多日本嘅著名當年嘅磁帶嘅製造商咧，就照做咧去研究啊。咁啊，用咗第二種嘅磁性材料去做 Type 2嘅卡帶。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哋會講 Type 2嘅卡帶咧，未必全部都係啊呢個二氧化鈣帶嘅嚇。咁啊，可能係孤基帶嘅。咁啊，今次咧就推出呢一個嘅 High Precision 嘅 Type 2卡帶咧，就真係用翻嚇咁啊二氧化鈣嘅呢一種嘅磁性材料啦去做啊，變咗咧係可以重現翻咧咁啊官方嘅説話啦，叫做舒展同埋具透明感嘅高音域啊，咁啊呢一種嘅效果啊，咁啊亦都可以將His noise 啊，即係呢一個嘅底噪咧，係有效去抑制嘅，咁誒變咗咧係可以令到磁帶咧更加 high 快。
1: 咁啊，呢個咧真係相當唔錯啊！咁啊，玩開磁帶嘅朋友咧，係更加希望咧可以係有二類帶啊。正如 Benny 講嘅，佢嘅性能咧係比一類帶咧係要提升咗，特別咧喺高音嘅通透感方面啦。咁啊，所以咧能夠見到呢啲帶重出江湖咧，真係好～好开心，
0: 系啦，冇错啊！咁啊，亦都即系谂翻起咧，嗰阵时咧，啱啱接触呢个 cassette 带录音，知道啊，我原来屋企嗰个 cassette 座咧系support 到啊，咁啊一类带啦，咁啊呢个二氧化鈣带啦，同埋 metal 金属带嘅时候咧，当年都揾过即系唔同嘅呢一个嘅品种啦，咁啊亦都见识到啊，咁啊二氧化鈣带嘅佢嗰种对于声音嗰种嘅提升啊，咁啊呢种感觉已经走咗好耐，即系系啦，喺即系记忆当中啊，咁啊而家咧希望啦，咁啊又有可以有新嘅一个产品啦，咁啊推出啦，咁啊如果系设备上面继续可以支援嘅话咧，都真系想一试啊，咁啊一尝当年滋味啊。
1: 嗯，好啦，咁啊关键嘅就系佢嘅售价啦，咁啊究竟咧佢最终嘅售价会系几多咧？咁呢个咧就我谂会影响佢嘅流通性嘅。咁但系咧，如果真系中粉嘅话咧，可能特别依家全新嘅落帶咁難揾嘅情況下咧，賣貴啲，可能佢嘅 fans 都會接受嘅。
0: 嗯，冇錯啊。咁一種情懷咧，真係無價嘅。咁啊，睇下佢哋即係出嚟之後啦，咁啊市場嘅反應會如何啦。咁啊好啦，咁啊帶俾大家咧，咁啊以上就係兩邊揾嚟嘅重點硬件方面嘅資訊啦。咁啊 HiFi 宇宙節目繼續啊，咁今期咧好豐富啊，咁又即將會送上一期嘅訪談啦，就係、是資深嘅歌手张德兰小姐吓，咁啊啱啱咧喺五月底咧喺红馆咧就进行咗佢嘅呢一个嘅入行60周年嘅演唱会啊，咁啊再接再厉啦，咁啊喺8月下旬嘅时候咧就会喺澳门啦，咁啊继续佢嘅演唱会嘅新一轮嘅，咁啊今次咧继续咧由香港著名一间嘅音响公司咧去做全力嘅支持啦，咁啊喺访问当中咧亦都话讲到佢同呢一间嘅音响公司嘅缘分啦，咁啊一个嘅合作嘅古仔啦，咁啊同时咧亦都提及咧佢今年啊新推出嘅一啲嘅歌曲啊，咁啊系呢一个嘅同旧歌曲之间嘅一种嘅异同啦，同埋录制方面啊有咩感想嘅，咁啊以下落嚟咧就送俾大家今期嘅嘉宾访谈啦，张德兰。
1: 嗯，好啦，我哋听下嚟自 Benny 带嚟嘅采访啊。
2: 耳听此景，身临此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0: 咁有阵时咧就会喺大气电波当中听到一个声音、一首歌曲相识，变成一种缘分。今日咧就同德兰姐相识啦，同德兰姐有个缘分啦。
1: Hello 啊，系啊，好开心就同你倾下偈啊。
0: 系啊系啊，咁亦都系大家观众嘅一个听众嘅一个缘分啦。因为喺普通话台啦，咁啊同埋我哋音响节目里边咧，咁啊周不时都会播一播德兰姐嘅经典嘅名曲。咁啊有唔同嘅，其实咧嗱，关注咧广东经典歌曲嘅朋友又好啦，关注广东新歌嘅朋友都好啦，咁Hi-Fi靓歌嘅朋友都好啦，大家都会同一时间谂到德兰姐嘅作品嘅。因为我知道德兰姐除咗经典嘅歌曲之外咧，今年又推出咗咧全新嘅作品添，咁亦都咧配合住咧今年好大一个项目咧，就系演唱会啦。喺五月份咧，其实咧咁就已经系五月底咧，就喺红馆咧进行咗入行60周年嘅一个大型嘅演唱会啊。咁好多朋友都去到现场啦，又会见到好难得嘅一啲嘅场景啊。而有啲朋友暂时都未有机会现场再睇到嘅，咁嚟緊又有一個機會啦喎！
1: 係啊，因為咧上次咧五月份嗰個演唱會咧，因為我做一場嘅啫，咁啊變咗咧就好多好多朋友咧都係買唔到飛啊！咁我當時就同佢哋講真係好抱歉，即係唔可以有飛俾到佢哋，但我就應承佢哋啦，我會盡我能力，即係諗方法，可唔可以即係盡快嘅日子裏邊咧係再做個演唱会俾大家，希望大家系真系可以到现场里边系分享我即系60年里边我一啲大家熟悉啊，又或者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歌曲系演绎俾大家听咯。咁所以我就好兴奋啦，因为我可以喺呢个8月22又可以去到呢个澳门啦，咁迟下可能又去内地啊咁样，咁即系好开心一件事啦。咁而且我真系好珍惜呢个日子啊，因为以前可能我哋后生嗰阵咧就冇咁大嘅感觉，但到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咧，真系要好珍惜，即系而家我哋仲可以有能力嘅时候咧，就希望能够用我哋嘅即嘅歌曲啦嚟答谢翻一直系支持我嘅朋友咯。
0: 咁上一次嘅演唱会当中咧，德兰姐自己印象最难忘嘅地方喺边度咧？
1: 我谂最难忘咧就系当我去台下同嗰啲观众去握手嘅时候啦，佢哋嗰种眼神啊，嗰种笑容啊，即系我系好深刻同埋好感恩佢哋。经过咁多年咧，因为我其实讲真，我真系好耐都冇出嚟去做一个自己嘅演唱会噶啦。咁我好感恩就系大家即系经过咁多年里边咧，都仍然系即系咁支持我咯。咁最难忘另外一个小节咧，就系话系我完场嗰时，大家系同我一起去唱呢个《相识也是缘分》咯。其实我就初都有啲担心，我因为嚟得听我唱歌嗰啲朋友都同我差唔多年纪啦，咁变咗可能会比较怕丑啲，未必会话即系好似
0: 而家呢啲咁
1: 年
0: 轻
1: 人嗰啲咁样好大胆咁样去演唱。咁我其实我心都有如果我叫佢同我一齐唱，会唔会唱咧？即系出乎我意料之外，大家都系嗰晚系好投入，即系唱到好大声嗰只。咁所以真系真系好难忘。
0: 对于歌姐嚟讲，都想重温多一次机会。对于大家嚟讲咧，当然都想有下一次有呢个现场见到听到德兰姐嘅演绎经典嘅呢个嘅时刻噶嘛。有冇咩嘢嘅同上一次会有唔同嘅嘢，咁啊可以预先透露少少嘅咧？
1: 我今次咧就系好希望俾大家一种嘅唔同第一次嘅感觉啦。咁我哋咧就会系喺嗰个曲目里边咧，我哋系会重新去编排啦。 咁當然，如果有一啲喺因為而家好方便嘛，喺個社交媒體，好多人都即係同我講話，佢想聽啲咩歌，聽啲咩歌。咁即係大家點唱嗰啲好多好多人點唱歌咧，我嘅經典啦，所謂嚇。咁我都會喺嗰個演唱會度唱，但有一啲咧，可能我係上一次冇唱嘅歌，咁我今次又好想即係擺返落去，因為好多朋友可能佢點唱我上次係冇唱到咁樣囉。咁所以有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囉，我自己都。
0: 咁我買個關子先，咁大家期待呢，咁現場去到唔同嘅地方睇一睇有咩新鮮嘅新意思。新歌係咪都會演繹嘅呢？
1: 新歌会，因为咧，其实我都系好多谢环星唱片啦，喺我五月个演唱会嗰度为我特别系做咗一只碟啦，咁里边就系有四首嘅歌曲，咁其中一首就系全新作曲作词嘅，即系我觉得好讲得出，即系我哋呢个时候呢个年纪一个感受，因为嗰四首歌咧都系我同同監製楊兆雄先生去一起去傾，我哋成日講就話，我哋有啲乜嘢嘅感受係喺我哋呢個年紀裏邊係好有感覺嘅咧。咁我哋就揀選咗四個唔同嘅一個題材。咁一個咧就係全新嘅作品就活在當下啦。咁另一個咧就係釋緣啦，就記親恩啦。咁就係仲有一隻就係即係話我哋即係活到呢個時候啦，即係應該係開開心心，有個叫快意人生啦。即係我哋做人最緊要就係開心，因為其實開心係一個好好嘅良藥我覺得係即係你開心咧，個人個免疫能力會提高啦。咁同時咧，你嘅開心咧亦都可能會即係感染到你身邊嘅人。所以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0: 这几首歌呢好像活在当下，是新的创作朋友啦，是合作的啦。释缘和记亲恩呢自己又很喜欢，因为它是经典的歌曲呢，其实的旋律就 很快就可以入到耳。
1: 是还有呢就是即係我幾中意佢哋今次嗰、那個音樂嘅編排。
0: 編排係啦，
1: 因為咧，其實咧講真我，譬如好似係記親恩咁樣啦，其實係改編自一個好大家好耳熟能詳嘅一個係台灣嘅一個好似一啲嘅民謠咁啊，叫《望春風》啊。咁但係咧，我哋又將佢嗰、那個音樂上咧係編排得比較係現代一啲，同埋嗰個節奏我哋都想佢有少少改變。咁所以大家聽起上嚟啊，哎呀，個旋律又好似好熟悉喎，但又好似哎呀，係咪真係嗰首咧咁？
0: 係啦，
1: 好多時有一啲咁樣嘅感覺俾大家咯。咁另外釋緣就係一個好耐嘅一首好好聽嘅一個旋律嘅歌，其實真係好特別，因為佢嘅旋律唔係話好複雜啊。但佢又簡單得嚟咧，你會聽落，你覺得好舒服咁樣。
0: 係啊，係啊，係。
1: 咁我哋咧就攞咗嚟做一個歌詞就係釋緣，因為其實真係嘅真係我哋真係要好好珍惜我哋身邊所有嘅朋友啦、親友啦，真係真係要好珍惜我哋所有嘅嘢。
0: 又翻去呢個嘅緣分啦，咁你嘅歌曲由呢一個嘅相識也是緣分，咁啊開始呢個緣分啦，咁啊到今時今日好似有個和應咁樣嚇，咁啊要珍惜咁啊呢一個嘅緣分啊，亦都想了解一下嚇，咁啊今時今日咧，因為我哋咧成日都覺得而家嘅一個嘅做歌曲嘅方法咧，同以前做歌曲方法咧或多或少都有啲唔同嘅，
1: 係好大唔同，
0: 係啊，咁啊。就想好奇啦，而家咧，德蘭姐，你而家錄一首歌曲同以前錄一首歌曲最大嗰啲分野喺邊度咧？
1: 我諗最大嘅分野係你喺錄音室嗰時嘅感覺，因為我哋早期嗰啲錄音室咧就好大嘅，即係差唔多一個管弦樂都可以裝得落嘅、有啲錄音室啦。咁但係而家大部分嘅錄音室咧都係比較即係一間細房咁樣啦，
0: 係
1: 細好多嘅。咁同埋我哋以前錄音咧，就係用一啲嘅大嘅帶啦。 嗰啲錄音帶嗰啲錄音機啦。咁、但係而家就唔係，而家係電腦化咗啦嚇，即係同埋嗰個功能亦都比我哋以前咧係增加咗好多啦。因為而家電腦化咧，即係差唔多每一條樂器嘅聲就一條聲帶係咪？咁你人聲有一個聲帶，咁最神奇嘅咧就係因為而家咧係可以將你個人聲咧可以去佢複製啊。
0: 嗯，
1: 你可以複製好多條，
0: 啊，
1: 譬如話有啲歌曲，我哋以前咧真係要請一啲和音翻嚟去唱一啲和音嘅，咁嗰個和音可能都有三四個人到啦，咁我哋嗰個年代咧都已經覺得好犀利噶啦，即係譬如我哋四個人一齊唱一段和音，跟住佢咧錄幾次就有唔同嘅 track 啦，所謂嚇，咁但係而家就唔使咯，即係而家可以兩種方法都可以任你選擇，你又可以咁樣請人翻嚟再做，即係唱，但係亦都可以有一把聲可以轉變為好多把聲，因為佢係電腦化咗，係可以複製，又可以將佢調校一啲唔同嘅聲啊，或者成績個功能又唔同咗，係好犀利啊！而家錄音真係，
0: 有一啲新嘅體會嚇，
1: 係
0: 啊，亦都有新嘅手法同埋技術，咁啊，但係咧最緊要咧就係咧都係咧有自己嗰種即係無論係唱歌歌手啦，或者制作人啦，都需要好多，其实都系需要好多嘅，即系好人性，
1: 首
0: 人好人性化一个嘅沟通啦，吓咁、无论咧呢个而家讲 AI 啊咩嘅技术咧，几先进都好啊，其实我哋都系最终需要咧系真情。
1: 不過我習慣咧，我錄唱片咧，我都係好中意同我啲監製啊，或者係音樂人啊，我哋好多時都通電話，大家去溝通嘅。即係譬如有時我會諗到一啲嘢，我會覺得，好似可以加依個樂器喎，又或者我覺得呢個節奏可以咁樣做喎，咁我好中意同佢哋一個互相，大家去不斷去所謂有啲摩擦咁樣喺度就諗一啲嘢出嚟，係希望係帶俾聽眾有啲唔同嘅感覺，唔同嘅感受咁。咁所以其實就算即係我頭先講到話啊，而家嗰個AI 嗰個電腦好勁，但係我哋都係需要喺私底下都係要不斷同大家工作同一個製作啊，咁要大家係不斷去溝通，不斷去擦出一啲火花出嚟啊。
0: 嗯，
1: 呢個係一定唔可以係我剛才所讲的AI去做
0: 到，冇错冇错冇错，咁就系一个嘅参与更加多嘅喺自己嘅作品当中吓，咁呢个系一种态度嚟嘅，咁亦仲系都系一种咧保证咗咧呢一首歌曲嘅呢一个嘅成个完整度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系啦，好应该有嘅一个嘅做法嚟嘅。
1: 所以我好开心嘅。其实我做唱片又好，做演唱会又好，我其实我自己每一次我都学到好多嘢。因为从唔同嘅音乐人、制作人里边，佢哋可能俾到好多启发我。咁啊，亦同佢哋身上啊，佢哋我真系。获益良多，真系好感恩佢哋，多谢佢哋。
0: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今次咧，咁啊，呢个嘅我哋节目嘅呢个音响听众咧，就更加嘅关注到啦。你嘅演唱会咧，其实都系一间大型嘅一个音响嘅公司咧，去有帮手噶。咁啊，系啦，咁啊，点样有呢一个缘分咧，同呢一个嘅音响嘅公司去做呢个合作？
1: 我同御品音响咧，其实我系阿梁生咧。我識咗佢好耐啊，因為佢同我先生咧係同一個社會服務嗰啲團體啊，即係獅子會咁樣嘅認識嘅。咁咧我哋傾落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叻嘅人嚟噶，梁生，因為我識佢嗰時咧，佢係一個經濟嘅分析師嚟噶，咁但係佢咧又對呢個音響又好有興趣，咁啊，所以佢咧就係、對呢個聽覺啊嗰啲個音響嘅效果出嚟係點樣，佢好有要求，好有要求。咁啊，咁所以 傾起咁，我哋大家就話：，誒、我哋即係好似同樣係好中意，即係去佢將一啲嘅唔同嘅音樂啊，即係點樣去？

0: 用一啲唔同嘅所謂嘅high-fi 嘅用品咧，去點樣佢更加係聽到佢每一個音樂或甚至係歌曲佢哋嗰個層次啊。
1: 嗯，
0: 咁、
1: 嗯、
0: 样，我哋今日越倾越开心咁样，咁啊，到我开演唱会嗰时候，我就同佢讲，咦，我要开演唱会喎，咁，佢、嗯、话，哎呀，好啊，我去帮你支持你咁样，咁样由呢个开始，咁好多时咧，我哋私底下咧，佢都好好嘅，佢会介绍好多唔同嘅。音乐啊，同埋去嗰度听佢嗰啲即系唔同级数嘅一啲嘅音响设备，咁、即系其实系令我大开眼界，同埋令到增加咗我对音响一啲唔同嘅效果出嚟嘅感觉。
1: 嗯，
0: 应该咁样讲、即系如果冇佢。俾啲个机会我去听一啲唔同嘅嘢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原来系可以听到一啲咁样嘅层次啊！
1: 嗯，
0: 即系如果我哋平时即系好简单就用一个普通嘅电话去听，我哋系可能冇听得咁多嘢。
1: 嗯，
0: 咁但系原来音响呢样嘢咧。是令到你又是捕捉到佢好多平时你冇留意到嘅一啲唔同嘅摆位啊，唔同嘅大细声啊，出嚟嗰、那个高音、中音、低音啊，原来系同一样嘢，你摆喺唔同嘅层次嘅high-fi 里边咧，都有唔同嘅嘢出現，同埋咧，你聽唔同嘅嘢，又應該點樣去調校佢嗰、那個度數咧？咁啊，佢真係好有研究，咁所以咧，佢咧去嗰度聽嘢咧，係我係學識好多嘢，我先知道、哦，原來唔係話哦，你個大細聲話你個中音個高音呢樣嘢擺喺度。就是这样，原来不是的、即是你听不同的东西你就要去知道啊，不是、我现在听古典的管弦乐、那我这个频率应该要调节去到什么度数这样。哇、那种感觉是真的很不同、真的啊。那原来呢亦都好咗嘅辅助嘅物件啦，係咪啊？譬如点样令到佢嗰个黑胶碟再穩陣啲咧，即係定啲咧，咁原來你哋即係中意玩音響嘅人咧，就有好多嘢就點樣去令到嗰個黑膠碟咧就即係嗰個穩定性多啲，原來穩定性多啲咧出嚟嗰個人聲又好，或者音樂聲又好，哇！原來又唔同喎、啊，真係增知識，係、增長咗好多知識。
1: 咁啊，得閒姐都變咗音響專家啦喎！
0: 唔係，仲係喺度學緊嘢，學緊嘢，
1: 一路學咁啊，都係、OK。
0: 但好享受喎、啊，真係好享受呢種感覺。
1: 咁啊，家中都升級咗音響器材啦。
0: 要慢慢嘅，要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即係。对于任何嘢都系唔可以太急进，即系你要经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咁，你更加系吸收到更加多唔同嘅嘢。
1: 都系咁啊。其实而家因为好啲生活节奏都好快啦，其实就好容易得到某啲嘅嘢嘅时候咧，咁大家可能就忽略咗嗰个过程，所以好中意得闲姐呢一个讲法就系你。慢慢地去，
0: 系啊，
1: 去真啲去，
0: 系啊，
1: 系啦、
0: 啊，
1: 去理解咗佢每一个地方嘅细微嘅变化。
0: 系啊，同埋咧，你唔系净系个机嘅，你仲要睇下你嗰时摆个机嘅位置喺边度啊？你听歌嗰时嗰个地方有几大啊？有几深啊？哎呀，好多学问，好多学问，个楼底有几高啊？咁
1: 系啦，冇错，
0: 好多嘢嘅，原来真系好特别嘅一个学识嚟，我觉得系。
1: 冇错啊，咁无论喺屋企听音响又好啦，去到现场咧欣赏呢个音乐会都好啦，其实都系一种知识啦，同埋咧一种嘅感觉咧，系互相融合嘅一个体会嚟嘅。
0: 系啊系 啊，尤其是我哋唱开歌嘅更加有个感受，就系、是、因为即系我哋系好睇现场嗰阵时，大家观。

0: 众嘅反应啊，咁咁我哋咧就冇可能系唱到每一场都一样嘅，
1: 冇错啦，系
0: 吓咁样咯，咁所以呢
1: 个
0: 就
1: 系珍贵嘅地方，
0: 系啦系啦，咁样所以好享受同大家一齐分享唔同嘅音乐，真嘅
1: 好啊，今日都好享受啊，同德兰姐有一个倾偈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啊咁啊即系可以期待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吓，咁啊每一次唔同嘅。咁啊，變化嘅一個嘅演繹啊，咁啊，亦都咦，都發掘到原來德蘭姐對音響方面亦都開始咁有研究啦。咁啊，亦都多謝咧，咁啊，音響方面啦，咁啊，係啊，一個一係一種緣分嚟嘅。咁啊，音樂、音響同埋歌唱同埋人生一種好微妙嘅一個緣分嘅結合嚇。
0: 多謝你。
1: 好啊，咁啊，預祝演出成功先，
0: 多謝
1: 曬。我哋咁啊，係有機會咧，咁啊再請德蘭姐上嚟同大家再傾偈。
0: 係啊，你而家要請我，我要知更多嘅關於音響嘅嘢。
1: 一定一定，
0: 多謝你。
1: 好啊，唔該曬，今次唔該曬德蘭姐，拜拜。

咁好开心啊，可以同德兰姐有一个深入嘅交流啦，喺节目当中可以分享啊，佢对音乐同埋音响之间吓嘅一啲嘅感悟嘅。咁好多谢德兰姐嘅专访。好啦，喺今期嘅节目当中咧，咁我哋仲有第三 part 嘅，咁同大家带嚟咧今期啊两边嘅发展。

0: 材咧唔係第一次拍電影啊，因為之前咧喺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候，同埋再之前咧，亦都係有一啲電影咧係出現過嘅。咁啊，佢哋咧係用都係用好宏偉嘅場面去表現，包括用大型嘅管弦樂團啦，加上咧就係古老嘅呢啲嘅民謠啦，再加上一啲電子啦呢啲咁嘅方式咧，係去寫呢啲音樂嘅。咁呢個 Granson 咧，今次咧佢做喺呢方面咧會行得更盡嘅。咁啊，我今日咧同大家聽嘅係屬於最後嘅呢一個歌曲 I'm Home 啊。咁啊，呢一個咧係由呢一個 Travis Scott 啊一齊咧去合作嘅。咁啊，呢個 Travis Scott 咧佢係一個知名嘅呢個歌手啊。咁啊，佢同樣咧喺電影入面咧，佢自己亦都係有擔任一個角色嘅，咁佢喺呢一個嘅電影入面咧，佢呢個歌曲嘅作品嘅演繹咧，同佢平時嘅作品咧又唔同喎，因為咧佢喺入面嗰度咧係同另外一個音樂人咧，亦都係有緊密嘅合作，咁啊去應該講配合翻電影入面嘅呢種史詩式嘅呢個主題啊，咁所以咧做出嚟嘅效果咧，既有佢原來嘅嗰種音樂風格嘅特色，咁亦都有呢個電影所需要嘅空靈啊，同埋呢一種張力啊，同埋一種好似戲劇感啊呢啲咁嘅效果嘅。咁可以咁講啊，呢一個嘅歌曲呢，雖然喺片尾啊，但係呢就我諗呢係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另外呢要講呢個電影呢，佢嘅錄製效果相當驚人啊，因為呢我聽第一段啊，佢嗰個叫宙斯嘅法則啊，一開始嘅時候咧，佢並唔係一啲音樂，有啲似好似信條咁樣，係一啲動機嚟嘅，好似一啲心跳，亦都好似一啲節奏咁樣，但係咧聽到個效果咧係好驚人嘅，所以咧從一開始咧就已經係通過音響咧去展現出呢部電影所需要嘅嗰種嘅宏偉嘅史詩感啊，所以咧今日咧講翻就係聽到最後嘅呢個歌曲嘅時候，當你睇完戏嘅时候听翻呢个歌嘅话咧，哇，嗰种感受咧系相当之特别嘅。
1: 冇错啊，咁啊，亦都系Nolan 啦，咁啊，佢使用音乐嘅一个嘅特色啊，咁啊 ，Travis Scott 咧亦都突破咗佢以往嘅呢个嘅音乐嘅风格啊，咁啊，由音乐性咧、音响性咧一齐去欣赏下呢一只OST 当中嘅呢一个嘅 end credit 啊，当中呢一首歌啦。

0: 赵一敏，叶宇波 ，HiFi 宇宙。
1: 咁啊，依家不知不觉咧，我哋节目嘅一小时咧就咁样过去啦。咁啊喺呢度提翻啦，今日咧就系星期六嘅中午嘅啫。咁啊嚟呢个展览，今日嘅展览嘅结束咧，仲有好几个钟头啊，都可以咧。

0: 系依家即刻去到呢个湾仔嘅展览中心嗰度咧，系啊，会展中心嗰度咧去睇呢个展览。
1: 系啦，冇错。咁今日、听日啦，咁呢一个 weekend 啊，都走唔甩噶啦。咁即系都系要好好安排啊。咁令到大家可以即系大家可以齐集喺会展啦。咁逐样嘅展品啦，同埋歌手签唱啦，去慢慢去细味啊。咁希望大家睇展都开心啦，而听我哋节目咧，咁都可以。咁收藏埋先啦，咁就亦都可以用翻 Artist K 啊，咁港台最新嘅 On the Go App 啦，咁系点播翻啊我哋每一集嘅节目嘅，咁再一次唔该晒敏哥喺节目当中嘅时间啦。
0: 好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咯。
1: 好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化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何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的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会有很大的反应，即使已接种疫苗，抗体也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也看到了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失消症。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及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了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部新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也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玉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临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新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 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香港电台本届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5: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6: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5: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6: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5: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6: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

0: 祥玲、比月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跟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里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6: 流行曲，
5: 就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7: 好样
5: 音乐。
8: 又来到周六的时间，继续有小飞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好样音乐。不知不觉呢，小飞呢在好样音乐呢已经两个月了哈，也不知不觉从炎热的夏天已经过了立秋。想到秋天，想到一年四季，就想到以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的第一首作品《春夏秋冬》。

会有不同的感受，一年四季都会有对待特别的人的思念以及渴望。不论是春夏秋冬，这首歌曲想讲到的就是很希望这个特别的人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共同感受四季的变化。接下来有这一对组合，很久没见。

这对男子组合成立于2003年，而这一首作品收录在他们2004年的专辑《Higher Than Sky》当中。而这张专辑呢，有这一首歌曲《情投意合》，唱歌的有 Sky。如果是情投意合，为什么有的时候希望你在的时候，你却不在身边，剩下的只有一种等待？

的天王之一有他，他是 Leon 黎明带来有这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的普通话作品。永远等待，永远期待，期待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或许你会来，或许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又或许这个答案不是我心中所期许，但是依然期待。

0: 又是来自回忆啊。男子组合 Energy 带来有这一首作品，某年某月某一天。以下这位歌手相隔了一段时间又再次踏上舞台，再次跟各位歌迷相聚，演绎他的经典作品。
1: 高中跟你便是拖过手的朋友，

对于他的歌迷来说，当然就是他师兄刘浩龙。事隔多年，再次在场馆舞台上边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很多的时候就是这一些的回忆让很多人期待。讲到刘浩龙，有人就问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他说非常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够啊去到红馆呢，对于很多歌手来说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刚听过有火花不等人刘浩龙。

男女对唱歌曲，唱歌的有古巨基，还有芝芝梁咏琪，有这首合唱版本的《许愿》。继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午的2点钟开始，会有小飞跟大家一起好样音乐。

刚听过的有这一首作品呢，来自萧亚轩的歌曲，歌名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呢，差点讲错，《最陌生的熟悉人》。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大家继续留在这里。除了周末和周日之外，刚刚也讲过，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同样会有很多很多的好听的作品呢，由雨波为大家带来。刚刚听过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收录在萧亚轩1999年的专辑当中。而很多人呢都称赞，在当年的华人音乐市场当中啊，一片的女高音之中，用很舒缓的中低音进军歌坛，她是萧亚轩。

所以尽管被你操控，依然是心甘情愿，愿你做你手中的一颗棋子。棋子唱歌的有王菲。

0: 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1: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刚听过有范晓萱的作品我要我们在一起。接下来这位女歌手出道的时候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她是张靓颖，05年的超级女生。

有多首的大热作品，包括《杀死你的温柔》《终生女友》等等歌曲。他是麦嘉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有这一首《好得很》，送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他是 J Dub 王浩儿，《矛盾一生》。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责任。邱应化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何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要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的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会有很大反应，即使已接种疫苗，抗体也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也看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失效症。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及培育、大学拓展。

0: 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了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新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也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玉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临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新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在海南岛兖州市登陆，并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温度34度，相对湿度5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河道不单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也必须留意天气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瞬间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4: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4: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继续由小飞在直播室跟大家一起。刚刚送给大家的第一首作品呢，来自韦礼安，有这一首歌，歌名叫做《女孩》，是有点早啊，这个感觉。不过这首歌曲的前奏的确有这种感觉，圣诞还没有到，但。

而是以下这两位男生。有林有威还有李威，这对无敌组合2000年的时候出道，送给大家有以下这首歌。

叫做 Happy Day。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天都属于 Happy Day。在早之前呢，林永威呢接受访问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出道了20年，到底有什么样想跟年轻的自己说？他就坦言说，如果跟年少的自己说一句话，可能会说，少谈点恋爱吧。希望能够生命回来呀，重新来的话，他说会对年轻的自己说，少点恋爱，少谈点恋爱，改变一下自己爱情至上的心态，努力工作。

0: 七七天，
1: 卢广仲啊，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之前的那首 Happy Day 加上这一首七天加在一起，就是祝愿大家一个星期七天，每天都是 Happy Day。什么样可以令你快乐？可能很简单，吃到美食，每天都可以开心。

自林宥嘉的作品，歌名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当年这首歌曲拍台的时候，感觉它是一首很有趣的作品，非常独特的 melody， 再加上非常有趣直接的歌词，或许这样子也是一件令人非常开心的事情啊。刚刚的几首歌曲呢，完全可以组合成一个内心的小故事。一个星期七天都希望可以每天开心，而每个人的 happy day 的定义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跟喜欢的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女孩讲一声早安，或者是有的人会想象得到能够每天吃到美食，吃得开心就已经能令自己开心和幸福。无论如何，好样音乐打开大家开心的周末，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 happy weekend。继续，接下来有这对组合 EO2。

属于千禧年代的集体回忆，这一对跳舞组合 EO2 带来有这一首作品呢，歌名叫做《普通朋友》。既然如果结局依然是同样要变回普通朋友的话，就好像歌词里边所说的拖拖拉拉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不如洒脱一点，各自退后一步，变回一对普通朋友 EO2。

方炯斌坏人。想告诉你真正的答案，可是始终说不出口，算是一个坏人吗？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的作品《终于说出口》。这份洒脱，这一份的坚定，或许是送给你最好的一份礼物。刚听过小雨的作品呢，《终于说出口》，接下来有刘力扬送给大家这一份礼物。

刘丽阳礼物。收完这份礼物之后，是否真的可以一刀两断，还我自己自由的人生？还有这四个字，到此为止。

0: 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继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刚听过的有来自 Dear Jean， 到此为止。希望能够洒洒脱脱地说再见，然后送你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结束这一段感情，让各自有更好的未来。当然也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以上的几首歌曲打造的一个故事，或许就是这样吧。继续苦情，继续有这一首这一位苦情人。

影之，有这一首推出超过了20年《苦情人》，而最近呢，在坊间广为流传，成为他最熟悉的作品之一之外，也迎来了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啊。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苦》。

出道时唱尽惨情歌，他是关心妍，一首《放生》将他的事业推至高峰，伤心的程度和意境啊，可以说是100分之中没有100分，都有99分。一连串的歌曲或许只想跟大家道出一个道理，在感情路上始终的一个话题，一个课题，用这首歌曲来做一个总结。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盛中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是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也上升到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 36.8 度，跑马地 36.7 度，将军澳 36.1 度，刘福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和沙田等。天文台表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且提出多项的建议。工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要同时加设保障措施，确保审讯的公平。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招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的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的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之后表示，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早上七点多接获保安员的报案，表示升降机内发现有男伤者，当时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救。同时保安员还有警方发现另外一名的男子倒卧在大厦平台，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的迹象。警方翻看闭路电视，发现当时伤者进入升降机后约20秒，行凶男子进入，在袋子里面取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走，相信返回到自己的单位。至于堕楼男子，警方在他的单位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还有单位外有血迹，进入单位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上有一对染血的球鞋，厨房发现有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内有一张属于死者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的复诊纸。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一名的46岁男子曾到楼上25岁男子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有多次吵闹的记录，但没有

0: 报案，死者曾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得初步批核，正在等候新单位。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未来一两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 57%，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署警告在下午的4点钟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不论在家里、餐饮店还是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谨记灭鼠战队这三招吧。一，别让老鼠有的吃，就要彻底清理垃圾，把食物收好。二，别让它有地方住，就得清理杂物和堵塞老鼠洞。三，要它无路可走，安装防鼠挡、密封门缝，截断它的走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除了两元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啊！
4: 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啦。
6: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有这一首来自蔡琴的歌曲《明月千里寄相思》。接下来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是秦山的歌《情难守》。

几首好听的歌曲呢，让人呢身心都感到舒畅。那刚刚的这首歌曲有来自他费玉清的《忆良人》，情歌其实是不分任何的年代的。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都觉得它能够触碰到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好像不需要多多介绍，这首歌的名字大家就算是猜也猜得出来，唱歌的人是他，来自潘秀琼，有他的这一首《我的心在跳》。而在此之前的另外一首歌算不算是新歌呢？虽然出版了一段日子，但是对于老歌的歌迷来讲，绝对绝对也算是新歌，来自张信哲，有他的这一首《想你是一种鼓励》。

又爱又恨，就是对这个小东西的整体感觉。那刚刚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小猫咪》。

一首好时光也是两个人的合唱，有这个组合来自欧阳飞鹰还有黄飞然，而较早前的另外的一个合唱呢，就是划船歌，是周璇还有姚敏先生两位合唱的这个版本。

来自很久以前的这个乐队，由元老爵士乐队为我们演奏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香格里拉》。

美好的歌曲，美好的旋律，总是让我们在其间陶醉。那总觉得快乐的时光是如此的飞快而过。那这个时候呢，要赶紧把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路德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将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一名55岁男子在山顶道涉嫌袭警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的11点多，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山顶道128号对外没有遵从交通标志。他被警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拒绝合作，并用手袭击一名男警。受伤男警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报称不适，一同送院。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且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必须同时加设保障的措施，以确保审讯的公平。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到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酋长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到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酋长在按摩院还有其他的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来支付账单。足总在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的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全面改革，并且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的期望。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扩展、研究和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会把握北部都会区带来的机遇，期望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一同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的方式来支持大学在北都新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更多贷款细节，长远也能够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的教育发展。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还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五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7: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8: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7: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8: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7: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再问一句，就是说，哎，好像是有六天还是七天不见了，你好吗？春风吻上我的脸。

来自珍妮的那一首《我家在哪里》。那这首歌呢？这首歌是否在你心中也算是难忘的经典歌曲之一呢？昨夜你对我一笑。

歌的名字像歌词里所唱的主题一样，名字就叫做小云雀，也是来自同名电影的这个主题曲。唱歌的人是顾媚。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周璇的歌，他的前程万里。

0: 绝代芳华。
1: 说到花香，自然而然还是希望这个好花继续的开。有这一首来自都杰的歌曲《丹桂飘香》。

叫我如何不想他。那经常就会有人说，女人开心的时候笑得像一朵花一样。那什么时候会笑得像一朵花一样呢？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人，比如说看见了心爱的东西。

0: 一首 Carmen 就是来自葛兰的名曲，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白光的众多歌曲之中的一首，有那一首金刚钻
1: 绝代芳华

首好听的国语时代曲，前者有来自姚丽姐的那一首《采西瓜》，是否让人想着可能这个西瓜甜美的味道又可以时时的品尝？不过西瓜再甜也不如歌好听，我总觉得啊，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呢，可能是这个季节就好，那个季节就不好，但是好听的歌曲其实无论是何时何地听一首，你都会觉得啊，整个的人身心舒坦。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呢就是来自白虹的《纺棉花》，《纺棉花》之后的歌更是好听。

来自刘家昌的那一首《五月的花》之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哎，不用多说呢，就是有这一首叫做《陌上情歌》。刚刚的那一首《陌上情歌》，唱歌的人有两位，来自贝蕾还有江红。

0: 由这一首《老情人》，来自欧阳菲菲的歌。每次都会觉得一个小时有足足的60分钟，但是仔细的用起来，仔细的放上歌曲，你就会觉得啊，好短啊。
1: 我回头再望望你。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一共检获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一共约2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首宗案件是涉及一名37岁内地男旅客，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32岁的内地男旅客，两名旅客均是在昨天从泰国曼谷飞抵香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候，分别在他们的行李箱发现有4.8公斤和大约5公斤的怀疑大麻花。首宗案件仍在调查，第二宗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将在下个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一名68岁入境女子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做出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天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个星期，还有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昨天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这一名抵港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有1181支的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5900元，应课税值约39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表示监禁刑罚具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且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的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做临时避暑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天开放给市民避暑。此外，在晚上的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钟，临时避暑中心供应被铺以及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的人士，中心里面有人员当值。另外部分的社区会堂还有社区中心会在开放时候供市民日间避暑之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休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还有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平台必须要果断地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监测，并且加强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一名55岁男子在山顶道涉嫌袭警和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约11点多，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山顶道128号对外没有遵从交通标志，他被警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拒绝合作，并且用手袭击一名男警，受伤男警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被捕男子也报称不适，一同送院。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约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天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提醒大家。

0: 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六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周围时间的变迁，就是这首歌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像这首歌里面唱的，可能老人家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其实不然。不过有一样好像是从小到大，从现在到过去，我想将来也未必会变的，那也就是对童话的那种向往。

那有这一首来自张洪亮的歌曲，歌的名字就叫做《美丽的花蝴蝶》。之后的这首歌曲，每听一次，心里面总会不平静很久。来自他张雨生，《爱上你的一切》。

I swear 就是有四位歌手合唱而成，他们就包括呢林忆莲、刘美君还有杜丽莎，还有另外的一位呢也是一把漂亮的声音，就是齐豫的声音。除了爱意还是爱意。

想到白光的歌曲，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这一首非常特别的《如果没有你》。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来自朋友的点唱。他说，好像我很久没有播这首吴英英的歌曲，听我细诉。我想想是吗？也应该不是吧，因为我自己好像也很经常的播这一首歌。

如果说来自吴英英的《听我细诉》，那就是经常的会播的话，下面的这首歌也许并不是经常会听到。那其实呢，花朵呢及时开放，当你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美丽。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情歌，有这首胡尚

一片的花海，就有这首歌曲《默默相思》。有这首白鹿鸣的版本《蔷薇之恋》。

临走之前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许茹芸，也是我非常心爱的一首歌曲，有这一首《日光机场》，用这首歌曲和你道别，也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六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是否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是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还有后续的安排还有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将会在下个星期一率领内地和本港企业到访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形容，协助企业出海是三部曲，希望不只是帮助企业走出去，也希望可以引导其他的国家和经济体的企业来香港，从而推动本港整体的经济发展。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瑞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何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到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瑞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很大的反应，即使接种疫苗抗体也未能够控制病情。关瑞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支气管炎和肺炎，也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失晓症。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一共检获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2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约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在下午七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是在晚上的7点生效。还有机管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直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

0: 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6。
2: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时间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一起献上一周方面的艺术节目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凌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到底呢香港跟上海会准备着哪一些的艺术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参与。同时呢，今天我们的先锋套也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艺术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艺术人生。而今天我们的语言环节呢，更加是特别想提醒大家了，哎，这一眨眼的时间呢，这个暑假似乎过了一半了啊。那么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香港跟上海方面的同学们应该面对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会用广东话跟上海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一些的生活，在这一些特别的事件当中，大家应该怎么样用语言方面去增加相互的一个交流。那么今天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的时间即将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马上带着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帆，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艺术好事情吧。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帆。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的时间啊，开启我们今天的双城文艺分，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个小环节，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呢，到底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香港跟上海准备了什么样的艺术活动给大家。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是的，来到我们这个八月份呢，终于要开启，终于给大家了一个我们说暑假的一个阶段性的报告啊。在香港这边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阶段性报告的一个时间，因为很多一些我们说中长期的一些的展览也即将要在八月底呢进行一个结尾的隆重的登场。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除了说有一些新式的一些的活动以外呢，可能大家耳熟能详，或者说在今年听到好多人讨论的一些的艺术活动，来到八月份他们将会有一些的特别的展览。所以呢，首先先让我们香港方面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有哪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真的值得去特别留意一下啊。首先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之前呢我们也邀请过这一位的嘉宾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贾云应该也记得啊，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香港故宫古埃及展。
2: 记得太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一次我们还邀请到是他们的这个古迹保育的一个人员，然后他其实说到，其实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展览，当时是这个出土之后呢，其实先去到了上海，然后再来到了香港，所以呢也非常，他们也非常感谢上海那边呢把这些的文物啊这个稍微成长了一段时间，让他们适应了一下这个亚洲方面的一个天气，然后再来到我们湿润温暖的香港。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迎接闭幕倒数的特别展览。这一次其实到现在大概已经录得超过55万人次到访的这一次特别的埃及博物馆呢，这一次将会在8月31号正式为大家告幕。但是这一次其实跨越了接近5000年历史，香港近年来规模最大、展品等级也最高的古埃及文明大展，正式的进入倒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因为真的非常多的一些的游客以及香港本地的市民来到了那里，让他们馆员呢也感受到大家在这个黄金暑假的一种热情啊。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将会在八月份暑假时间推出全面的开放安排。所以如果你打算在八月份来到香港玩的话呢，恭喜大家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在不用在闭馆之前的一段时间着急着，哎呀，到底今天我能不能够进去参观。这一次其实是他们首度实施全月无休，而且还特别延长了周末的开放时间到晚上的八点。 这一次呢，想特别跟大家介绍是，博物馆将会在8月19号，也就是星期三闭馆之后呢，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文化体验，而且还是限定的，就是法老之约。这一次是一个博物馆之夜，这一天晚上呢，博物馆会化身为古埃及，哎，以及他们国度，再结合着维港夜色，为18岁或以上的观众带来结合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的多重感官的文化的庆典。到底这250多件来自7间埃及重要博物馆的瑰宝，还有这些最新的考古发现，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特别体验呢？近距离的去接触之后，你的感觉又会是怎么样呢？欢迎大家在8月份的时间来到香港，去感受非凡的文化夜间派对的压轴登场。而且在接下来时间也想跟大家特别的介绍一下，哎，就是捧一捧我们香港的场啊。香港的音乐剧大壮王呢，将会在8月14号到30号来到上海站。这次来到上海站呢，是首次登陆上海跟北京，取得非常热烈回响之后呢，终于在26年的8月14号到30号在上海的文化广场重演20场。这也是继2025年呢大受好评之后呢，哎，重演的第一次的一个回归啊。据说这一次的门票呢好像非常非常的踊跃，这次的幕后
2: 超级火爆，我告诉你明哲，
1: 真的吗？你抢到了吗？
2: 没有。
1: 所以这一次真的为什么会这么火爆呢？因为他们其实这一次的演出的班底可以说是云集了全香港顶尖的音乐剧台前幕后的整个的团队。这一次除了有高士章作曲并且担任音乐总监以外呢，像岑伟宗会作词，张非凡会编剧，方俊杰指导，林俊浩担演编排导演和编舞，而且这一次的舞台美学指导呢，也会有黄奕君去担任。主演呢，包括刘守正、郑君志以及丁童昕啊、张燕等等人士呢，去进行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表演当中啊，看到袁浩洋啊，之前我们也邀请过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次他也会带着他这一段时间的成长去到上海，让上海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检验一下，哎，究竟他在上一次来到我们上港上线到现在了，真正去到了上海的舞台之后，会有哪一些的成长，哪一些的变化呢？除了这一些的展览之外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八月中旬的一段时间呢，中华文化节2026也继续会为大家带来属于我们的特别演出。这一次是传统张幕，将会在8月14号和15号的傍晚时段，在香港大会堂剧院为大家上演的是晋城市上邦梆子剧院。这一次呢，将会结合着山西四大梆子之一的上党梆子八月首次来到香港演出，给大家带来的体验。这一次会由晋城市上党梆

0: 公子去院院长，而且还会有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陈素琴去领演。这一次呢，也会带来经典的剧目《三官排宴》和三部经典的折子戏，尽展上党梆子的豪放激越，古朴雄浑的山地风骨。这一次到底他们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非常帅气的表演？如果喜欢传统戏曲的话呢，相信这一次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的体验。上海方面呢，这个星期是不是又忙得不得了啊？
1: 是，我先接着明正刚才的介绍呢，来给大家小小的剧透一下啊。刚才就谈到了大壮王马上要在上海开展一个演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啊正在邀请大壮王在上海演出的这些剧组能够走进我们上港上线了节目中，所以大家不妨稍稍的期待一下，看看在后续的节目中是不是能够看到这些演员和他们的作品的一些创作者走进我们上港上线了节目。好，来关注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啊，这个上海还是热浪滚滚的这么一个时节，所以看美展呢也是绝佳的一个避暑的好选择。从现在开始到10月18号，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就会推出海上观潮艺术系列大展，同行上海和巴黎抽象艺术展。这个展览呢，就以上海为视角，聚焦上海和巴黎两个现代艺术重镇百余年来围绕抽象艺术展开的交流、传播与创造实践，通过绘画、摄影、装置等百余件套的作品，系统梳理抽象艺术在中法跨文化语境中的生成轨迹和发展脉络。即日起到9月6号的时候，刘海粟美术馆将带来以物质为主题的2026首届上海综合材料艺术展。艺术家呢，发挥媒材的语言特性，以物来传递精神，以静态造型艺术为载体，以平面或者立体为呈现方式，探索新材料在触感、空间、光影等维度的表达可能，彰显在新科技的赋能下多元材质所蕴含的艺术张力。而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城市发美术馆会带来2026上海油画作品展。展览持续关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油画最新的创作发展生态，通过主题鲜明、题材丰富、风格多样的油画作品，在更续城市历史文脉中展现时代的精神气象。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的信息啊。8月7号到9号，话剧《非穷尽列举》中文版呢，会登陆上海西岸大剧院。作为奥利弗奖获奖编剧苏西米勒法律三部曲的第二部重磅作品，《非穷尽列举》接续了初步举证的现实主义锐利底色，将视角从律师兼受害者转向了法官席，一个家庭的困境叩问关于身份、正义和道德选择的共同命题。剧目海外公演期间呢，可谓是口碑爆棚，先后登陆了英国国家剧院、伦敦西区，斩获劳伦斯奥利弗奖最佳新话剧提名等重磅荣誉，是近年来全球戏剧圈极具影响力的话剧作品。中文版创作是由周可来指导，姚晨、宝剑锋、郭子明上演的。8月6号到30号音乐剧《危险游戏》十周年纪念特别演出季呢，会在上海共舞台解出。这部剧是由史蒂芬·道格诺夫历经多年在2005年的时候创作完成，讲述了两位美国精英阶层的富家公子因为诱拐谋杀而获刑入狱的故事。这部剧先后被多国引进，迄今为止呢，已经在22个国家用14种语言演出过200多个版本。本轮中文版的十周年演出还特别邀请了初代卡司刘令飞、2020年版的卡司钟顺奥进行回归演出，还有赵伟刚、白卓明、毛二、王敏辉等演员的加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8月6号到16号霍峰霍尊父子呢首次同台，在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音乐剧《扬名立万》。这个剧呢是改编自同名电影，讲述了一群电影人受到民国时期上海滩大亨陆子野的邀请，来到一座大宅参加剧本讨论会，试图将一起惊动上海的三尸命案改编成电影的故事。而更多的精彩的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文艺资讯，大家一定要一直关注我们的上港上线了节目，后续节目呢会有不断的精彩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汪苏泷、邓紫棋的《让你知道》。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上海，
3: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为大家带来周末时段的艺术节目上岗上线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是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 Hello 贾云你好。
2: 你好明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刚刚跟大家一起来观看到啊，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香港跟上海的艺术活动之后呢，我们把这一些的艺术视角抽出来放到个人身上去感受一下属于这群艺术家们背后的成长故事。今天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音乐以及艺术方面的故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啦。
3: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3: 先锋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了的节目。今天香港电台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跟大家聊一聊音乐方面的人生故事啊。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我们的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英老师。 Hello 张英你好。
4: 你好明正。
1: 刚刚还跟老师在介绍互相的名字的时候，就发现一个过分阳刚，一个字儿呢就两个字儿，别人很难亲切的去称呼的。这身边的一些比如说学生啊团友啊，就是一起玩乐器的，他们怎么称呼您呢？就张莹。
4: 如果是有很多那个年纪比我小的呢，就叫老师了
1: 啊。那肯定的。
4: 那如果跟我同辈的，然后特别熟的，然后也是从内地来的，叫莹
1: 儿。哦，莹儿，
4: 加个儿化音，莹儿。
1: 哎，这个还很挑战南方人的这个卷舌。
4: 对。那如果再有一些就是还是小一点但是没差辈儿的呢，叫莹姐。
1: 哦，莹姐。OK。那我还是叫张莹老师吧。
4: 你也可以叫莹儿。
1: 莹儿。OK。我挑战一下。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莹儿。哦，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太奔放了，因为主要是这个乐器呢，其实因为香港啊，我们学音乐或者说普通的中学学习，在我的那个年代呢，我们还有一个词儿叫一校一体艺。
4: 嗯，
1: 反正就每个人呢，在学校里面，你要不然挑一样体育，要不然挑一件艺术的，就是门类
4: 乐器，
1: 对，乐器也好，你喜欢跳舞、画画什么都行。
4: 现在还有，
1: 现在还有，
4: 对，现在还是。
1: 那看来有不少的学生都是冲着这个是吗？
4: 也有，对，
1: 也有是吗？
4: 你像我儿子他现在也是学校是必须要学一样乐器的。
1: 那你会让他挑琵琶吗？
4: 没，他从小其实学的是小提琴还有钢琴。
1: 哦，
4: 因为他爸爸可以教小提琴。
1: 哦，
4: 哎，然后后来琵琶呢是疫情期间在家闲着没事儿，然后我就教他几天课。对，
1: 然后
4: 他就练了一阵子。
1: 他
4: 学得很快，因为他有底子。
1: 弦乐嘛都是。
4: 对，也不，我们是弹拨乐。但是他因为有看谱子啊，包括他音感啊什么的，他有底子，他左手都没有问题。
1: 左手。
4: 哎，对，右手他练一练，反正哎都能弹。
1: 因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弹拨乐跟弦乐非常的像呢，就是他依然是左手控制你那些音。
4: 对。
1: 然后右手呢要不然就是拉弓，要不然就是扒拉。
4: 就这么说啊，我们乐器其实都有互通之处。
1: 嗯，
4: 你像我们弹琵琶的，我们弹中阮呀、柳琴呀这些大阮呀这些，包括弹古筝啊这些，包括古琴，对我们来说都是就是比正常人要容易的多了，
1: 是吧？
4: 哎，对，基本上我们可以拿着谱就自己能摸着都能弹。
1: 哦，
4: 或者是学起来的话也是非常快的。啊，
1: 听现在说是非常快的。主要是里边有底子，这个功力不是真的不是一蹴而就，太多年的熏陶出来。刚刚在麦后我们还在说就小时候学琵琶那些经历，因为很多人学琵琶那些经历，比如说就是他去某一个乐器行，因为我当年就是小的时候没事儿跟爸妈可能去某一个地方，然后他觉得我太闲了，他有正事要干，他就说孩子不能闲着呀，孩子得搞点事情啊。那个时候呢没有说那么多什么弄玩电话啊那些，真的没有。
4: 对，
1: 他就带我去了一间乐器行，他让我挑一件乐器。
4: 嗯，
1: 拿着个二胡呢，我这稍微假模假式的调一下，因为小时候也学过小提琴，但是呢因为就是家里人觉得实在是拉得太难听了，
4: 对对，
1: 一开始没忍得过去。然后后来我就是假模假式那么去就调一下音什么的，然后呢我妈就跟我说你真的不太适合这个，她说我一拿起来我就特别可怜这个人看上去。然后后来拿起来还是个笛子，然后反正现场很多不同的乐器 乐器，就唯独一个古筝呢，我一扒了《沧海一声笑》啊，
4: 对
1: 啊，香港经典的这个曲目，这个反正我觉得有手就能扒了出来的一首乐曲。
4: 古筝为什么现在学的人那么多？
1: 就
4: 因为它一扒了就好听、就
1: 是、啊，对，
4: 它太容易了，它就是初学太容易了。嗯，
1: 但是我觉得琵琶是另外一个，
4: 完全不一样，琵琶是一初学是很难的。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一教一体业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家里有一部古筝了，然后正好他出了这个、
4: 哎、
1: 然后我妈就说你赶紧去，要不然我们家古筝放在这儿就长毛了，
4: 对对、
1: 那个、
4: 还占地方
1: 对还占地方，他横着怎么放啊，
4: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学的是琵琶、
4: 嗯、
1: 你没有觉得他有多大的音乐天赋，但是很快可能也是他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然后你就觉得就是他平时挺粗鲁的一个人啊，拿这个琵琶之后那个气势那个气场就出来了。
4: 嗯，
1: 这件事情让我当时其实非常羡慕他，但是实在是学不了多一种乐器了，太累了。您当时为什么会挑琵琶呢？
4: 我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

0: 我小时候资源是蛮匮乏的，那个时候没有说是哦，学校都可以学乐器。我们那个时候整个班、整个学校没有几个是学乐器的，就是没有那个条件。啊，我为什么学呢？是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想给我找个幼稚园，也是觉得我不能闲着。然后呢，正巧那个幼稚园他就教琵琶，哎，那个幼稚园的老师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工团退下来的一个琵琶的一个演奏员。哎，然后呢，他就教琵琶，就是，所以他那个幼稚园收费是蛮贵的，在当时。然后正好我们就组了一个班，就10个小朋友坐在一个长桌上，然后大家一起练琵琶。哎，然后我妈就说：“哎，你看一看这个乐器，你喜不喜欢？”我当时我看的那个乐器套，那个琵琶有一个那个琴套
1: 就
0: 吗？
1: 跟一个小细葫芦似
0: 哎，我当时觉得，哎呦，像个大娃娃似的。我说行啊，
1: 的。啊。
0: 行啊。哎，我就哎挺好的，然后而且我现在我都不记得我那时候的事儿啊，我那个老师就说啊，我那时候特别喜欢练琴，我刚进去的时候还没琴，就是先要买琴嘛，哎还没有呢，还没得弹呢，然后他就说你那个时候你就拿了一个那个那时候的那个小笤帚，然后你就在那儿弹，
1: 你有没有想，那个可能弹的是吉他，
0: 对，
1: 耽误
0: 然后。
1: 了一个吉他天
0: 反
1: 才。
0: 正就是，哎，对，就是
1: 拔了。
0: 特别有那个欲望，就是想要练琴的欲望。然后说，哎，老师说，哎，这孩子行。然后我果然进去了之后，在那10个孩子里边，我很快就脱颖而出，就成为了班长。
1: 就成为班长是脱颖而出的关键。
0: 对，那一定是找一个弹得最好的人当班长。
1: 啊，那时候其实小的时候什么都没想，就觉得 这个
0: 没
1: 好
0: 想，
1: 玩儿。
0: 对。我那个时候也是，我们小时候也没什么好玩的呀，没什么玩
1: 嗯。
0: 具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乐器给你，而且，我小时候那个，我觉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儿，就是你会弹了音阶了，你会弹一些小曲子了，然后你就会当时有一些什么那个流行歌呀，或者是什么什么电
1: 啊，
0: 视剧插曲啊，你听了觉得特好听，然后我自然而然的我就自己在琵琶上面我就弹出来了，哎，就你就觉得哎，这就是一个享受，当然。当时就挺享受这个状态的，而且就是感觉特别有优越感，你知道吗？哎，谁都不会，就我会。
1: 而且你能拿着这么大一个工具，而且这么好看，
0: 对，琵琶，因为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它
1: 嗯。
0: 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你看那个中国的古诗词里边有非常多提到这个琵琶的诗句，包括琵琶的那种演奏者的神态，或者是他的这个演奏的这种声音啊，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包括我们有很多这种古籍啊、文献呀、啊，都会有琵琶，包括画啊什么的。所以大家就对这个琵琶的，就是一个特别气质出尘的一个侍女的这种形象啊。你一拿琵琶，你就觉得哎呦，特别有气质。虽然好像我们并不是啊，但是，
1: 哪儿谁
0: 哎，
1: 敢说？
0: 但是拿起琴来就觉得哎，你这个可以。
1: 哎，但其实学琵琶不苦吗？
0: 苦，很苦。弹琵琶是，我觉得是在所有这个中乐里边是特别容易坏，就是练坏手的一个乐器。因为
1: 真
0: 我
1: 的？
0: 们对我们这个左右手的技法特别多，左手也特别多，什么推拉、吟揉、打带花，
1: 哦，对。
0: 哎，这就是我们左手的非常多的这种中国古代特色的一些技术，这每一样都得练好久。右手呢又有很多什么弹跳、轮指，光一个轮指就够一个人练一辈子了。就我们经常这么说啊，有很多人练一辈子轮指都练不好。这个每一个指头这么依次序的这么一直轮一直轮一直轮，你还要求指力，还要求它的这种相关的灵活度。
1: 而且每一下扒拉那一下，那个音的那个力度
0: 哎，
1: 要一
0: 对
1: 致，什么时候
0: 对
1: 开始大，什么时候开始小。
0: 对
1: 哦，我的天
0: 对，
1: 哪！
0: 一个是力度，这个音色的掌握程度，包括它们的这种均衡啊，就是它的那个每一个音的这种排比啊，我们就说我们好的音色像一串珍珠一样，
1: 哦，对，一下下掉下来，噔
0: 哎，对，而且它必须每一颗珠子都要一样的，光泽度也要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最难的地方，包括我们的音色的讲究，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呦，琵琶不好听，是因为什么？那弹的人弹的不好听，哎，你弹的好听了，它就是好听的乐器，
1: 确实
0: 哎。
1: 很多不会，比如说他可能不太了解琵琶或不太了解古筝的人，他们会把这两个乐器出来的一些的作品会弄混。就那时候我就是，就如果你学过或者说你稍微听过那么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是刚刚您说那个，就手指头不停的哒哒哒哒哒，先
0: 我们
1: 跳
0: 演
1: 珍
0: 奏
1: 珠一
0: 法
1: 样。
0: 上最不一样的，其实是我们都戴指甲嘛，
1: 对
0: 但是我们
1: 啊，
0: 指甲戴在指甲外边，
1: 嗯，
0: 我们是往外弹，
1: 我
0: 古
1: 们是
0: 筝是
1: 往
0: 往
1: 里。
0: 里。
1: 对，
0: 哎，但是依这个人体工学来讲啊，说实
1: 嗯，
0: 话，为什么琵琶难？因为往外是比往里要难的。你自己看看，我们这个抓力， 是这样发力比较舒服。你要往外走，那个力其实是真的要练。
2: 你什么时候抓人把

0: 往外推。
1: 对，我们要这种力其实是挺难的，
0: 就一边往里抓然后往外推，这种蓄力。
1: 对，蓄力然后往外一种这种爆发力。哎，包括我们又有非常多的技法，
0: 嗯，
1: 就除了那个弹跳轮指，又有遮分，然后又有这个摇指，又有什么凤点头，
0: 嗯，
1: 哎呀，太多了。就是你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指头啊，
0: 嗯，
1: 就是来来回回的，就指甲的正风、反风、侧风全用了，
0: 哦，
1: 就各个面全用上了。
0: 哎，但这个从小开始学，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反正你有专业课要学，同时呢，
1: 嗯，
0: 你也有自己的其他的东西要去做。特别小的时候其实这件事还没有那么凸显，到真正上专业院校的时候这个情况出来。刚刚麦后的时候呢，老师还跟我说那个时候你们其实是一个竞争氛围非常强的一个状态，因为内地很多的专业院校，
1: 嗯，
0: 附中附小还有一些的专业的一些的大学也好，
1: 嗯，
0: 这个竞争方面非常的厉害，当时的情况可以厉害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
1: 也，咱不能说是特别，就是只是为了竞争啊。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是大家，
0: 嗯，
1: 我觉得是良性的一个竞争。
0: 嗯，
1: 就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
0: 挤的你啊，或者说，
1: 哎，对
0: 怎么样负面
1: 的，我倒没遇到过。因为，
0: 哦，
1: 对，但是我们是觉得就是大家是因为那时候小，
0: 嗯，
1: 所以大家全都是五湖四海来的好手，在当地那绝对是一把手。然后到这儿来呢之后，哎，你会发现原来我不是那个最厉害的呀。我每次都要刻苦的练习，然后这一个学期的分儿可能才会超过别人啊。哎，这样的话我要进琴房，我们有琴房，专门的琴房，我要进琴房练琴。他练5个小时，我要练6小时。
0: 那么多间房间，这是对，
1: 哎，所以我们就是要抢琴房。
0: 好吧，
1: 哎，我们就有抢琴房这一说，
0: 抢分析室是一样的。
1: 对，但其实你抢着琴房呢，因为都小嘛，然后大家都是女孩，
0: 嗯，
1: 当然也有男孩啊，但是我们女孩凑在一起呢，
0: 嗯，
1: 就特别喜欢要聊天啊，买点零食啊，大家一边吃零食一边聊天。
0: 我听
1: 整体的氛围是特别融洽的。
0: 就是在这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里面，零食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嗯，
0: 而且麦后的时候说五湖四海那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小朋友，他们会在家里带一些特有的一些小零食来。
1: 哎，对对，就我最爱吃的其实就是那个我长沙的那个好朋友，
0: 哦，
1: 就是他妈妈经常会给他弄的那个他自己做的啊，放了好多那个辣椒，然后那一罐儿，
0: 哦，
1: 然后那个萝卜块儿，
0: 哦，
1: 哎，自己腌的那萝卜块炒的，然后或者是他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什么鸭肉啊，
0: 哦，
1: 就也是给弄好的，都是特别辣特别辣的。人家他妈妈是给他那个拿过来是让他拌饭吃的，
0: 哦，
1: 结果被我们就是空嘴就给吃了。
0: 哇，你们这群人太能吃辣了。
1: 对，然后我们那个那时候宿舍还有四川的，哦，还有成都的同学也是，哦，都带些辣的。那我是哈尔滨的嘛，
0: 嗯，
1: 我就带那个哈尔滨红肠。
0: 哦，
1: 哈尔滨红肠和干肠。就全是吃的，
0: 每人就贡献一点当地的吃的。
1: 哎，对，所以你从小你就养成了这个五湖四海的胃，就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就去哪儿演出，我都是先了解，
0: 哦，
1: 因为我一点都不忌口。
0: 哦，
1: 我觉得这就是养成了我这个胃一点不忌口，
0: 就去哪儿都特别
1: 去哪儿都马上就是能找到当地特好吃的东西。
0: 这几年去了不少地方去演出嘛，而且在香港最近，因为年终的时候会有一个琵琶协奏曲之夜啊。
1: 对，
0: 其实这几年我们包括从疫情到现在，很多人都说是香港音乐或艺术界爆发的一个时间，因为他们疫情的时候实在是太憋屈了，没有一些大的地方他们施展一些的拳脚。
1: 嗯，
0: 这几年呢慢慢开始真的适应过来了之后，一年大概会有多少场就真的去外的一些的对外的一些的演出，会有这些特定的数字吗？说我今年我要去除了香港以外多少个城市不同的国家去演出。
1: 也没有说一定要特定是多少，
0: 随缘。
1: 但的确是我们像我们团疫情之后，哦，马上就是从一开关，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小组就去日本了。
0: 哦，
1: 对，然后后来又没多久，就马上就去了什么新加坡，然后大团也去了日本。
0: 哦，
1: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都有很频繁的这个对外交流活动，
0: 先从亚洲地区开始去做起，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具有更加多的一些的演出。
1: 哎，对，其实我们挺多的，蛮多这个对外的这些演出。
0: 对内呢，
1: 像我们今年那个过年应该还去那个，欧洲巡演。
0: 哇哦，
1: 对，
0: 就同事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大家的心情跟大家的胃了吗？就特别羡慕演奏者，我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工作氛围。
1: 对对，
0: 就享受的是舞台那一瞬间。
1: 对，去舞台然后接触到当地就是外面的风土人情啊，或者是跟、外地的一些音乐家合作呀，你会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0: 那如果在香港这些的演出呢，感觉上会不会就是没有那么多火花，但是起码是我们自己的小土地嘛，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观众。
1: 哦，香港我们火花也很多的。
0: 真的。但来来回回看那几个人
1: 嘛，就只是我们团而已，我们就有非常多不同类型的演出、
0: 哦、
1: 大大小小啊、
0: 哦、
1: 真的是非常多、
0: 哦、
1: 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跨界的。
0: 哦，
1: 朱云编的那个他是给电影配乐的嘛、
0: 嗯、
1: 获奖的一个。
0: 嗯、
1: 对，属于流行音乐这一个范畴嘛、
0: 嗯、
1: 啊，我们还会有很多这种亲子的呀、
0: 哦、
1: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个跨界的，我们有那个跟太极有结合的，有做了一整场、
0: 嗯、
1: 还有跟那个多媒体的，我们在下面演，后面那个有那个
0: 大屏幕什么的、
1: 对对，然后专门那一场就是专门为这个节气啊、
0: 哦、
1: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节气，
0: 嗯，
1: 像什么那个中秋节呀，或者是那个、
0: 哦、
1: 什么，
0: 反正
1: 立冬啊什么的，
0: 啊、
1: 对对，就这个节气专门为了这个写着一套曲子，
0: 嗯、
1: 然后给他弄的配的那个非常好。包括我们乐团有那个中乐 MV 啊，
0: 哦哦，
1: 也是做的是非常品质很高的。
0: 就是多元化了、你们的工作现在真的一点都不会沉闷、
1: 一点不沉闷。
0: 尤其严老师是本身是一个不沉闷的人、他非常喜欢去挑战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这一次我看到你的这个演奏会，其实里面有几个有三个项目，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中乐嘛，它如果是节气啊，或者说偏向一些的中国柔美之风，像、春秋晚秋还有花木兰这一些，其实大家可以都很快可以理解到，哎，今天晚上这个风格是怎么样。但我发现有一个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这个还是世界的首演。
1: 对对对，
0: 这一次是一个 crossover 吗？还是就是合作型的一个？
1: 这个其实这个曲子它是、这作曲家呢，陆卫俊先生呢、他是非常喜欢琵琶，我这几年跟他的合作是特别多的。但是他这首呢，其实是他已经算是六年前的一个作品了、他那个时候是博士毕业的写的这个作品。他那个时候写完了之后，他导师其实就跟他说，你可能就是很没办法演得到这个，因为很难找到就是说有一个乐团愿意给你演30多分钟的琵琶协奏曲，然后整个一个大乐团给他伴奏、对，其实挺难有这个机会的。然后他就是哎，他那个时候刚要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要写这个作品，我说好，你写了我来演。对，所以他写完了之后，而且他为了这个作品他真的是去采风啊、去拉丁美洲三个国家去采风，什么玻利维亚呀、巴西呀、古巴呀，这些他都去了。就是专门跟当地的音乐家去一起去沟通交流啊，然后他真的是耗尽了很多心血写了这个作品。拿回来之后我一看这个谱啊，他那个光分谱啊就已经有我们平时那总谱那么厚了。
0: 哇，
1: 对，密密麻麻的音儿，然后包括非常复杂的节奏型。
0: 嗯，
1: 我觉得哎呦这挺难的。对，我当时觉得是挺
0: 挑战的心就凝然了。
1: 哎，对，我觉得我肯定要演，但不是当下。
0: 给我点时间。
1: 对，我觉得要给我一点时间，我要慢慢消化。所以后来那几年我们就非常多的合作，我包括他给我们乐团写一些那个重奏作品呀、或者是我跟他约一些独奏的和协奏的作品。我就慢慢的了解他的那个创作的风格呀，包括他的这个他的理念呀，所以我就慢慢的就熟悉起来了。我觉得哎，我们的这个差不多了，水到渠成了。所以正好乐团帮我开一场琵琶协奏曲的音乐会。我觉得哎，这首就作为一个压轴的一个作品，
0: 是时候要搬上舞台。
1: 对，我要让他就是
0: 散发出去，让大家见识见识，
1: 对，让大家就是哎，可以见一见观众了。
0: 半个多小时。
1: 是，
0: 其实对于一个演奏者来说会很累吗？
1: 你想想，我这一整场加起来应该要有 差不多快两个小时。
0: 对啊，
1: 因为我春秋也20多分钟、
0: 哦、
1: 晚秋10几分钟，花木兰也是差不多20分钟。
0: 对，
1: 嗯，所以就是四首其实都是分量很大的，每一首拿出来都算是琵琶界、
0: 嗯、
1: 比较很有分量的琵琶协奏曲。
0: 所以我忘了是哪个嘉宾跟我说的，他说啊，我记得是一个舞蹈的一个男舞蹈员、
1: 嗯、
0: 也是内地当时现在也非常火的一个舞蹈员，他说干艺术这个行业啊，真的这个体力活跟运动员是能匹配
1: 的。是
0: 的、
1: 嗯、
0: 您这双手这个运动这个沉重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觉得都是实在是太累了，
1: 就是你光坐那2小时是什么感觉，你还要不停的弹，而且其他的曲子也不像你想象中是那种啊特别轻柔的那种，也不是很古典的，因为作为协奏曲来讲，他们每一首就必须要有轻重缓急、
0: 嗯、
1: 就有他那种非常激昂的地方，就本身每一个协奏曲都要有，
0: 对，
1: 也有慢板也有快板，也有炫技的部分，是必须要都有的。
0: OK、
1: 嗯、
0: 这一次这个演出是能算是今年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今年的一个小目标吗？
1: 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好累，我现在只是觉得累。
1: 对对，
0: 多吃
1: 这个是体力活儿。
0: 哎，那去表演之前需要多吃点东西，吃饱了再弄吗？
1: 也不能吃太饱，
0: 困了是吗？
1: 一个是困，再有一个吃太饱，你这肚子胀得慌。对，也难受。对，有很多时候你这个对着装也难看。
0: 哦，真的，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艺术家们，就是他们虽然说每一次我们能够看到你们的时候都是在聚光灯下、
1: 嗯、
0: 但聚光灯下那几个小时实在是我们是享受了，你们是就是痛并快乐着，我觉得有
1: 时候。哎，真的是。你想想我这一场音乐会四首协奏曲
0: 啊、
1: 嗯、我最起码要提前半年开始要就好好的就是练琴。
0: 嗯，
1: 哦，当然我不光是练琴，我还要了解这个曲目的这些背景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同时我也要看一下就是其他的一些曲目，
0: 是是是是，
1: 其他的演绎者，
0: 是是是，
1: 哎，有什么就是可取之处，我都是、
0: 哦、
1: 我要借鉴一下、
0: 哦、
1: 然后慢慢我要慢慢形成我自己的风格、
0: 嗯、
1: 我要把我自己的我想每一段落我要怎么去处理、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一个思考的过程、
0: 嗯、
1: 然后练习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在台上短短那几两个小时、
0: 嗯、
1: 你在下面就要练多长时间、
0: 嗯、
1: 对吧，所以我们真的是有一个10000小时定律啊我现在应该不止10000
0: 这个好几万小时的这个练习啊，结果出来是我们看到一场自己非常享受的一个音乐会。我相信对于不同听众朋友们来说，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演奏员也好在台上的一瞬间，我们的满足感其实并不比你们要低、
1: 嗯、
0: 因为这种聚光灯下这种的享受，音乐包括视觉性的一些享受，是很多人都非常期待的一些的演出的时间，期待这一次的一个音乐会啊，会给更加多一些听众朋友们不同的一个感受。如果想去了解更加多的一些有关于音乐，无论是这一个音乐的一个项目啊，无论是琵琶也好，了解我们音乐人也好，我觉得透过演出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1: 嗯，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属于我们张英老师、嗯、我们影儿的这个琵琶之夜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带同着更加多一些的作品上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下次我也不介意您带几个小辣的小零食啊，我们在这里相聚一下期待着我们在之后有更加多的一些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访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4: 上海
3: 香港
4: 今早
0: 来到我们今天上港上线的最后的环节、啊、是我们的语言环节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港珊瑚环节。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电话线上的贾云。 Hello 贾云你好。
5: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0: 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已经为大家剧透了今天这个最后的语言环节呢、嗯、是特别为特定的一群人所这个发起的一个小讨论，
5: 量身定制
0: 真的是量身定制但是我相信到了2026年了，这一个问题不再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所面对的只是属于我们的个人问题，现在是一个家族的问题、
5: 嗯、
0: 说的呢就是哎，8月份真的来到了，而且8月份的气息 呢已经在我们的全身心的范围里面呢得到了一个反应，就是暑假终于来到我们的我们说可以说息肉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快要结束的时间。所以一说到八月份呢，很多人可能会开始想，哎，我还有多少时间要出去玩。但是呢也不得不跟大家提醒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孩子们，你们的暑期作业写完了吗？
5: 是的，是的。
0: 以前小的时候或上海方面，你们会有这种习惯是暑假前期会写，还是暑假最后那段时间在写这些作业吗？
5: 嗯，我属于那种就是快乐后置焦虑前置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成长经历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塑造过程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在刚刚开始暑假的前两个星期把所有的暑假作业全部写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后面呢放心大胆的去玩耍。
0: 哦，这个真的是你
5: 喜
0: 欢吗？
5: 对对对，我就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写完的话，我玩也玩得不开心。
0: 这
5: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这是你自己由内而发的
5: 一种状态。是我自发主动的。
0: 哇，
5: 是我自发主动的。
0: 好乖哦。
5: 对，我从来都是先把事情做完，然后再想着休闲和娱乐。
0: 哦、OK， 因为我是呢，
5: 因为我的话，
0: 我的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这件事情呢是家里人，家里人，那也不能说逼着我做，家里人教导着，那也算是变半批半哄的一个状态，
5: 是是
0: 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上海这是大部分人的状态吗？
5: 我觉得不是，其实有很多的，相当一部分的，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同学也好，现在看到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也好，大部分都是可能要拖到八月下旬以后，然后再来完成这个暑假作业。尤其是年纪比较低一些的，比方说小学生，他本来就没有多少暑假作业，那他相对来说可以在短期内进行一个突击嘛，对吧？就是他可能会在两个星期、一个星期就把所有的暑假作业都完成。但是对于有一些，尤其是有一些特殊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这个暑假可能就过得不那么的开心了。比方说初二升初三的，比方说高二升高三的，因为他们即将面临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级嘛。所以在这个暑假中，不管是老师也好，还是家长也好，可能都会给他们增加不少的压力。如果你再用之前的那些方法，比方说我先玩再做作业，那也可能你在整个的八月份都赶不完那些作业。
0: 嗯，所以其实说放暑假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生缩影啊。因为有的人有的人他们可能因为比如说父母的安排，或者说报名参加了一些的活动，他们可能会离开自己的成长环境去海外啊，或者说不同地方去体验一个特别的暑假。有一些的孩子呢，有可能他们就会留在家里，留在家人的身边，一起去感受一个可能到处去玩，或者说跟家里人度过的一个幸福快乐的时光。甚至不少孩子其实会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见一见不同的一些的亲戚朋友，该去捡回的自己的一些的本地语言呢，就捡一捡啊。像以前我也以前也是，因为我在香港长大，所以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就是暑假的一段时间，就是父母是因为看不过去了，因为感觉孩子只说广东话一点普通话都不会的时候呢，就把我扔回去北京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吧，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呢已经收到了成效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啊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暑假啊，即将来到已经来到了八月份的话，当然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暑假方面的一些特别的词语啊。首先就是暑假这个词吧，暑假呢广东话我们叫暑假。
5: 哦，暑假，
0: 暑假，对，是一样，
5: 啊、
0: 是暑假，
5: 暑假是上海话叫暑假，
0: 暑假，
5: 对，非常标准，暑假就是暑假的意思。
0: 哦、那如果是暑，你们有暑期这个词吗？
5: 很少用，因为这个词呢相对来说书面化一点，所以我们来说就是暑假，就是暑假。如果说是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叫暑假作业。
0: 哦，暑假作业。
5: 对，作业就是作业的意思。
0: 哦，哦 ，OK。那其实，在广东话来说呢，刚刚为什么我说有没有暑期呢？因为广东话以前我小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词，当然就长大之后很少有暑期作业这件事情，一般就是该还的孽障啊，在暑期的时候呢，就该去报的课啊，该去考的东西啊，就开始逐渐的被排上了时程表。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呢，这个暑期作业啊，一般来说当时是中二以前的事情，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叫暑期功课。
5: 暑期啊，暑期功课。
0: 暑期功课或者暑期作业，暑期作业。
5: 我很好奇前面那个功课是怎么说来着？
0: 哎，功课，功夫，
5: 功夫。
0: 对，这个就是想
5: 特别跟感觉像功夫一样
0: 啊。对对对，有点类似。我们功夫呢还功夫，但是功课呢是
5: 有点像哦。
0: 功夫，
5: 功夫。
0: 对，这个就是
5: 我
0: 们在说作业的时候，我们会统一都说，比如说今天学校作业多不多呀？就我们就会说啊，今天功夫多不多啊？都是、
5: 这个和我们很像，我们会说功课，今做功课多吧？
0: 多吧？
5: 功课多吧？就是功课就是。

0: 到了暑期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报不同的一些类型的兴趣班。之前也跟大家说到，有一些，比如说像某一种类型，像我这种，就是暑假的时候呢，无论你多大啊，也会塞满了不同的一些的兴趣班。我们就会说兴趣班，嗯，
1: 兴趣班，
0: 对，就是兴趣班。
1: 哦，我们叫兴趣班。
0: 哦，兴趣班。
1: 对，就是兴趣班，比较像，对吧？这比较好学一点。
0: 哦，
1: 对
0: ，OK， 无论如何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八月份呢，一天一天的倒数。我好像一个很坏的大人，我好像那个就是在童话故事里面后面那个巫婆，就在告诉大家，你的暑期快要结束了，快点做功课。
1: 感觉拿这个鞭子在抽那种感觉是吧？
0: 没有，
1: 其实你知道吗？
0: 爱护他们的。
1: 在上海还有话中呢，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一个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来学习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呢，家长都会跟孩子说了，哎呀，到八月份了要收骨头了，到八月份了要收骨头了，这样的一个
0: 哦，就收收心的意思吗？
1: 对，收骨头就是收收心了，不能再肆无忌惮的玩耍，不能再天天躺平，想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你得该做的作业要做，该预习的要预习，该稍微就是结合我们的这个上课时间的作息要去把它调整过来的要调整，这叫收骨头。
0: 太勉为其难，这件事情做不到。
1: 做不到是不是？
0: 太痛苦了，我都觉得这个不符合人性，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广东话也有，我们叫收心，嗯，就是就叫
1: 收
0: 心。比如说，暑假就嚟完啦，好收下心啦。
1: 好收寒心心啦，
0: 对，
1: 就好收收心了，
0: 对
1: 吧？对，
0: 没错，就是好收收心的意思。当然，我个人觉得就是不要太过于残酷啊。我们现在
1: 是
0: 恶人由我来当就够了，我就是后面那个巫婆啊。那爸爸妈妈呢，还是以一个比较宽容的一个心，带孩子们可能去看看不同一些的展览呢，从展览的一个知识层面慢慢的回到作业身上嘛，就不要太过于逼迫他们啊。这个成长也是不容易的，暑假更不容易。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上岗上线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星期在周末的时间呢，同样为大家介绍不同的一些的艺术活动，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以及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上岗上线了。那我们下个星期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谢谢明正，谢谢大家，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0: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今天这首歌，相信无论对于香港还是上海的听众朋友们都不会陌生，来自 Guarantee 的《玻璃》。这是一首讲述真爱的故事。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招善楼上午发生的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的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

0: 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村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或署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每次均及时跟进，包括派员多次突击巡查等，均未有听到狗吠声或是发现噪音滋扰的问题，也未曾接获其他邻居住户做出类似投诉。署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也将案件转交给社署跟进以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六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且正在等候合适的单位编配。署方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并且对死者家属还有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泰国警方继续调查昨天造成八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件，警员在14岁枪手的电脑当中发现他自上个月底多次搜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至于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其祖父的名下合法登记。这名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学生父母离异后自小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甚少外出，事发前没有表现出有压力的迹象，也没有和其他同学有争执。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会推动收紧枪械管制，又呼吁教育机构加强保安，防止武器带入学校。发展局局长倪海豪表示，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工程量将会持续上升。倪海豪说，鼓励建造业积极自我装备，政府也会继续投放资源做好人才培训。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到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会有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1%。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

晚上9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是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还有后续安排及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亚洲儿童。

0: 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何时会见顶，以及会否延长到新学期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要接种疫苗来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也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目前本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也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失效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料很快会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会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来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得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的重要性。关注天气方面情况，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八点，白海豚即将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是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4: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7: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香港快运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天和明天的航班安排。今明两天往来香港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还有 UO227 取消，明天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出发。至于今天往来本港和日本冲绳和石垣的航班，和共有四班要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天至下星期一共八班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还有广州南站。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来源展开调查，并且表示将会在明天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昨天早上，警方就说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一直和祖父母同住，他在前往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以及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且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候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很快会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来采取行动。再来关注一下六合彩角珠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一号、三号、七号、三十一号、三十二号、四十九号，四特别号码是四十七号。头奖有0.5注中，每注奖金派彩800万元。天气情况，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下午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天色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0: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6。继续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带嚟嘅系《边边边跑跑香港人》第六集，欢迎你继续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香港电台 CIBS 边边边跑跑香港人。

0: 主持悠悠君祥。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咁今晚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1: 仲有我部落会日常客悠悠。喂，话时话君祥，一阵我哋去边度食饭啊？
0: 唉，又系呢个问题啊！即系唔知啊，一日到老都要谂呢、這个今日食乜好呢个题材。诶，问 AI 啊，不如
1: 啊，系啊，我屋企咧最近想装修啊，喂，搵边间设计公司好啊？
0: 吓，咁难嘅问题，问 AI 啊 ，AI 一定有个好答案啊。
1: 有 AI 啊？嗯，喂，咁你知唔知咩叫间歇跑啊？
0: 按揭跑，诶呢啲嘢问 AI 咪得咯 ，AI 一定答到我嘅，有好好 definition， 你问我做乜鬼咧，系咪先？诶，问 AI 啊，
1: 吓你又 AI， 咁唔得，成日咁样，咁人嚟噶嘛，咁我同你喺度倾偈，咁你又成日对住个电话，咁你有冇尊重过我啫？
0: 系 ，sorry， 唔好意思 ，Yoyo， 都讲得啱嘅，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我依赖咗 AI 啦，已经。即系成日生活上遇到任何嘅问题，第一时间我就会拎起个电话，跟住打开个语音输入，跟住就问佢完整嘅问题。OK，
1: 唉、哎，你而家连打字你都懒啊，真系。
0: 系啊，即系变咗，可能我都忽略咗哦，系、啊、我同你人与人之间沟通，其实人朋友啦，倾偈就系、是、问一下日常生活啊。问一下睇法啊，攞下意见啊嘛，即系呢个就系倾偈嘅，即系会有嘅内容啦。咁但系变咗有 AI 之后咧，因为我都会对于自己有个不信任啊。咁我边度识装修啫？咁我又唔想教错你，咁不如就问 AI 啦。AI 好似就好有科技啊，好有权威啊。咁咁个答案一定对你最好噶嘛。咁但系你咁讲又啱，咁我变咗冇倾偈咯。即动不动个 friend 问你，喂，你知唔知今日财政预算案啊，各样咁、啊，全部都话问你 AI， 咁其实人系唔使倾偈噶咯。
1: 其实我都明嘅，即系有阵时如果你话要上网去搵一啲资料咧，又真系都要花几多时间。
0: 系
1: 咁而家即系你 AI， 可能你真系问啲关键字，咁佢已经俾到好多资讯你。
0: 系
1: 咁我都。即系有阵时平心而论，某程度上都系好嘅，因为悭咗我时间、
0: 嗯。
1: 只要你懂得善用个工具，其实 AI 系帮到你。但
0: 系
1: 个问题就系话，喂，我哋人嚟噶嘛，咁、会有正常社交噶嘛？咁、如果哇，我面对面我个人都坐咗喺度，大家咁难得可以有聚会，跟住你就又系对住个电话，
0: 嗰、
1: 个成围台，我真系见太多。我自己身边啲朋友有啲都系咁样，佢好中意同 AI 倾偈。
0: 系 啊，
1: 即系而家已经唔系即系对住部电话去打机咁简单啦，系直头大家都即系冇咗个交流，
0: 好似忘记咗。其实例如聚会啊，或者啊，个聚会完咗 ，gathering 完咗，同个 friend 一齐搭车，以前系应该倾偈嘅，而家系低头望手机啦，但你唔系为咗打一个 game， 唔系为咗去收资源，你系为咗可能继续事业上或者你知识上你想知一啲嘢，就宁愿问一个 AI。我都有朋友就系、是、凡事都问咗 AI 先，咁跟住我觉得我都开始有呢个倾向。哦，多谢你提醒，咁我都会忍住。其实例如人系唔同噶嘛。系咪？即系当然人冇办法答到一啲好精准嘅历史题、数学题，或者都会知，但系要啲时间先会咁准咯。咁但系调转咧，其实跑步都一样啊。今时今日要变得科学化，即系唔系话啊，我落街咁样跑两嘢就叫做训练。其实今时今日跑步都变咗好多。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嘅教练都到咯，唔知今日我哋又要学啲乜嘢咧？
2: 教练，够钟上堂啦！
3: 九钟上堂啦，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六堂跑步科学化。喺香港咁快咁忙嘅生活节奏，啊，越嚟越多人就会拣跑步咯，因为好有效率啊呢个运动。不过如果你哋想有出色嘅成果呢，净系有氧嘅训练啊，呢啲。肌肉的训练啊，跑跑跑啊，是不是就够先？最新有研究提出了科学化的训练计划。 其实每堂的跑班我们都会渗入不同的训练课，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发挥你们的潜能，你们跟我学就会跑得越来越好啦。我们一起学习跑步怎样科学化，听我讲，我们现在一起上堂了。

0: 个时候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叮一声，哇！我哋今日请到另一个教练，呢个教练不得了，系咪啊？我哋好荣幸邀请到伍 Sir。
1: 系大家好啊，我系伍少莹教练。咁我咧已经从事咗运动教育咧超过20年噶啦。咁我自己本身大学咧就系读呢个运动管理同埋训练学嘅。咁我系一个好中意运动嘅人。咁除咗读书读运动之外咧，咁我亦都考咗唔同嘅教练牌嘅。咁、哦、包括咗田径总会嘅2级教练啦。健美总会的健身教练，还有这个的足球总会的教练，
0: 足球你都得，
1: 足球都得的，是啦。另外呢还有这个棒球总会的5人棒球教练，也都修读了这个、运动医学、澳洲的一个、组织运动医学的运动防护员的，我自己是非常非常之喜欢运动的、
0: 哦、OK， 即是讲了这么久很简单，我只想到四个字而已，资历丰富，系咪？即系好荣幸今日请到一个好专业有唔同专业资格嘅教练啦。但系最紧要知唔知系咩？
2: 唔知
0: 系一个专业嘅跑步教练，呢、這个咧就最符合我哋嘅节目啦。咁我哋今日咧系想讲下啊，其实咧跑步已经系变得科学化噶啦，即系并唔系话，当然追巴士都可以算系一个训练啦吓。咁但系其实唔系咁简单嘅，系咪？咁不如同听众分享下，其实跑步嘅基本训练有冇得分下类噶？
1: 绝对是有的。咁一般人咧会觉得跑步，我落街咁样去跑10分钟、8分钟，咁样就系跑步啦，系咪？
0: 都系嘅，都点都算系嘅。
2: 阿君祥已经做咗第一步啦。
0: 系啊，系啊，呢个咁简单嘅我有，系啦。
1: 啊，咁其实咧，我哋跑步嘅训练里边咧，我哋讲长跑咧，其实我哋咧可以主要分咗做3个大类嘅。
0: 系。
1: 第一个咧就系一个叫基础耐力嘅训练。基础耐力的训练，咁就好似啱啱我所讲啦，落街跑5分钟、10分钟，咁一般听众可能5分钟、10分钟或者15分钟，或者最再多啲嘅30分钟都有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是，
0: 即呢个都算系一个专业训练嚟噶咯，耐力训练
1: 都算系一个耐力训练嚟噶啦。咁、
0: okay.
1: 其实就睇下本身嗰个跑步者。嗰、那個訓練水平去到邊度嘅，
0: 係
1: 嘛？咁另外咧就會係一啲我哋叫做速度嘅訓練。咁速度咧
0: 係
1: 啦，咁啊跑快啲啦。咁啊唔一定係講緊我哋平時喺田徑場見到啲運動員跑100米、200米嘅速度嘅。咁我哋講緊咧長跑咧就屬於一啲叫速度耐力嘅訓練。
0: OK，
1: 係啦。咁另外第三個類型咧就係、是、一啲我哋叫輔助嘅訓練。咁輔助訓練包括咗我哋一啲嘅身體素質嘅去訓練啦。咁例如乜嘢咧？例如最簡單嘅就係體能訓練啦。咁到底我哋跑步係咪淨係跑只腳就夠咧？其實未必一定係嘅。
0: 係嘛？即係都可能要用手去擺動啊 ，core 嘅訓練啊。
1: 冇錯冇錯。咁我哋嘅叫做核心肌群嘅訓練啦，咁其實亦都會有嘅。咁其實講深啲的話咧，其實我哋就會有3樣嘢訓練嘅。我哋叫做 A、B、C。A 就叫 agility， 即係一啲叫靈活性啦。B 就係一啲叫 balance。即是我们的平衡啦、C 呢就是一些叫 coordination。咁呢这3樣嘢呢都属于我们一些辅助的训练嚟嘅。
0: 哇嗱我好像每一粒字都听得明。但其实呢我都会諗緊哇是一些什么训练嚟啊 ,YoYo, 咁你跑了咁多年啦啱啱讲嘅呢一啲嘢你有冇做过先
2: 我諗应该都有做过啲但係又唔知道有冇做足。
0: 係咪
2: 或者做得够唔够做得好唔好
0: OK， 咁我想請教一下阿伍 Sir 啦、究竟你覺得啱啱講嘅呢3個類別啦，咁其實最主要會係訓練邊一樣，定還是其實冇話主唔主要嘅，其實係一個組合嚟噶？
1: 其實啱啱嗰3樣嘢咧，即係如果講翻呢一個跑步基礎嘅3樣嘢咧，咁其實如果喺長跑嚟講咧。第一樣嘢就必須要係練咗耐力先嘅。
0: 哦，即係都要睇你係想參加邊一個跑步嘅項目啦，長跑、短跑定係跑山。OK， 長跑就耐力為主，係嘛？
1: 冇錯冇錯。
0: 相反，我估即係如果田徑長跑100米，咁就要速度為主啦。
1: 其實都係嘅，可以咁講，係啦。
0: OK。咁但係調轉啦 ，OK， 原來每一個項目都有一個分別啦。咁但係調轉有冇話近年哦，已經去到2026年啦。咁有冇啲乜嘢係好時興嘅訓練項目啊咁樣？
1: 咁如果我哋翻去長跑比賽嚟講咧，咁其實時興嘅訓練項目咧，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叫間歇跑嘅嘢，間歇跑嘅嘢。咁因為喺間歇跑裏面咧，我哋可以幫手去練到。 肌力、速度同埋一啲我哋叫生理上面嘅一啲条件。系啦，咁生理上面条件咧，我哋可以讲系乜嘢咧？就系、到底我哋应付一个咁高强度嘅训练底下，到底我嘅心率、肌力同埋我哋身体里边点样供应一个能源俾自己咧，都系一啲嘅训练嚟嘅。
0: 哦，即系你所讲嘅间歇跑就已经涵盖晒头先所讲嘅可能三大类别。是吗？
1: 是，冇错。
0: 咁但係因为始终呢个间歇跑其实可能包含咗唔同嘅元素啦。咁但係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下其实例如呢、這、一个训练嘅方式，咁实质你会点样叫，我当阿 YoYo 要参加啦呢个训练。咁、你会叫佢点样做啊喺呢个训练入面。
1: 咁、首先呢要知道嗰、那个。
0: 流汗啊 ,YoYo 即刻心諗係啦。
2: 飙冷汗嗰隻。
1: 咁呢首

0: 先要知道佢本身嗰个比赛个 target 嗰个长度，即系距离系几多先系啦。咁我哋就会睇翻到底喺整个比赛里边佢需要练啲乜嘢。简单嚟讲，如果佢只系跑一个田径场里边嘅千五米，咁我哋未必会去练到一啲叫做好长嘅速度耐力嘅训练嘅，系啦。咁如果佢话啊，我唔系啊唔常，我要练5K、10K 嘅，咁我哋咧就可能会喺一啲速度耐力里边咧去做一个比较深化啲嘅训练啦。
1: 系 ，OK， 即系都系因应佢唔同嘅目标而制定一啲唔同嘅训练方式啦。
0: 系啦，冇错冇错。
1: 系咁，但系嗱，据我所知，我虽然我只系跑步嘅初哥，我只系跑过一两次啫。咁但系咧，我都为咗访问阿吴 Sir 都做咗少少功课。咁其实喺呢个间歇跑入边系头先你有讲过啦，即系可能心率上面嘅一个聚焦嚟嘅，即系都会好想将你嘅心率帶到去唔同嘅領域喎，係咪啊？
0: 係啊，冇錯冇錯。咁首先咧，都要知道，其實我哋人體咧喺度跑步嘅時候咧，我哋需要一啲能量、一啲營養咁樣嘅。咁其實咧，我哋心率嘅快慢咧，就係、是、到底我身體對於嗰個營養嘅需求有幾多嘅？咁、其實啱啱所講嘅心率啊，其實好簡單嘅一個例子就係、是、我越需要嗰一樣嘢，心脏就会运输更加多的给我。咁所以我是应付一个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更加高的心率啦。OK， 咁好似比賽咁樣咧，我哋一般啊，可能我哋心率係講去到依一個最高心率嘅大概九成至到 100% 咁樣嘅。咁最高心率係點樣去計咧？咁過往嘅科學去計算咧，就係將220減你嘅年歲，係啦，咁就係一個心率嘅訓練啦。咁其實喺我哋嘅訓練裏邊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咧都會去到一個我哋而家好時興嘅一個叫做區間嘅訓練，即係我哋跑緊鬆幾，即係啲人成日講啊鬆幾，你第幾個區間啊？咁其實喺我哋依啲心率裏面咧，就分咗做五個區間嘅，咁包括咗最低嘅鬆温啦，咁可能係一啲我哋叫做差唔多靜止嘅心率，即係坐咗喺度唔喐嘅心率，
1: 拉下筋啊，嗰種情況啦、
0: 拉下筋可能已經去到鬆 two， 我哋熱身嘅啦，
2: 喐喐咁樣就
0: 冇錯啦。
1: 等我做完拉筋已經係靜態熱身。真係都原來已經上咗個 level 啊！
0: 已經上咗個 level，
1: 我識答學生啦，下次 OK 拉近已經 level。
0: 跟住去到我哋第三個區域啦，鬆 free 啦，咁其實就係一啲比較輕鬆嘅訓練啦，咁個心率都未去到好高嘅，咁大概去到 60% 至到 70% 嗰一啲位置，咁然後去到依一個嘅我哋叫鬆科，咁鬆科咧即係我哋心率咧已經去到差唔多八成噶啦，而去到最高嘅心率咧就係、是。九成至到十成嘅心率，咁啱啱計算咧都講咗，就係將220減翻你年歲，咁我哋乘翻個 percentage 就可以計到到底你嗰一節嘅訓練係喺邊一個心率裏邊啦。
2: 咁如果喺嗰個心率上面係高過去嗰個正常嘅區間，咁應該要點樣去調節翻？
1: 會唔會有危險噶？
0: 咁其實咧有冇危險咧，就要睇嗰個運動員嗰個訓練水平啦。咁我哋翻翻轉頭，如果一個係完全久坐不動嘅人，你一下子將佢嘅心率推到去第五個區域，即係最高嘅，咁其實佢係負荷唔到嘅，
1: 因為佢唔習慣，佢冇呢一個訓練嘅經歷。一嚟就咁樣就好危險啦，
2: 因為個人嗰個心率都唔同嘅，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喺一個制定一個訓練計劃裏邊咧，其實我哋就會好睇嗰個運動員到底佢嗰個訓練水平去到邊度，係啦。咁我哋按照翻佢過往嘅數據啦，咁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嘅運動手錶，咁都會 lock 咗好多你嘅訓練數據喺度嘅，咁可以睇翻佢數據啦，又或者一啲簡單嘅詢問啦，咁就可以幫佢制定翻到底啊，你依一節課到底我要跑啲乜嘢？咁就唔係話一下子去求其啦，我就去啦咁樣，你去到鬆科咁樣，咁其實運動員負荷唔到嘅。
1: 係，咁我覺得最得意嘅就係你頭先講到，其實原來我哋人體同我哋個心係有一個供求嘅關係，
0: 係
1: 即係當你個訓練係面臨更大嘅困難嘅時候，你個心就會為你調節。变得更强大去适应这个 挑戰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0: 冇错嘅。咁其实讲翻转头就系我哋训练到底点样可以令到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跑者进步呢，就系我哋要透过唔同嘅刺激，令到佢去进步，系啦。咁打翻个比喻就系好似我哋平时要去健身，啊练大只咁样，我哋会无端端净系日常生活，我只手喺度喐下喐下，我肌肉咧基本上系唔会变大嘅。
1: 系
0: 咁，我哋攞住个哑铃5kg、3kg，我去举下举下。咁呢一啲咧就属于一啲叫做刺激啦。咁刺激咧就可以令到我哋身体咧会有个调节咁样嘅。
1: 咁所以咧，我哋做人又唔可以永远留喺个 comfort zone 度嘅。
0: 冇错，
1: 有时都要面临一啲刺激，面临一啲挑战。咁需要休息嘅时候，咪听翻首歌咯。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各位工地工友、承建商，林烟仔提醒您，在工地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工地禁烟法例已经生效，任何人在工地吸烟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如果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工地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工地全面禁烟，开启无烟文化。
3: 香港电台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4: 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咁节目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5: 仲有我布乐会嘅常客悠悠，
4: 当然唔少得今日我哋嘅嘉宾吴 Sir。
6: Hello， 大家好。
5: 系吴 Sir， 我想访问一下咧，咁你又话教咗运动呢个行业都超过20年啦嘅时间啦。
4: 虽然我唔信嘅，
5: 系我都唔信嘅。
4: 好后生啊佢。
5: 系啊，真系好
4: 后生。
5: 可能做运动多就会 keep 到个样后生啦。
4: 你睇我哋。OK， 唔讲呢啲，唔讲，讲翻正题系。
5: 系啊，咁都想即系了解一下咧，20年前同而家20年后咧，嗰、那个转变系咪真系好大咧？即系比如讲而家嚟讲，我哋都会靠即系啲电子嘅app 啊，或者手运。运动手表啊，去睇嗰啲数据啊，咁而从而令到我哋即系点样去提升我哋嘅运动水平啊？咁以前嗰套又会系点样？而家又会系点咧？
4: 系咯，系咪真系科学化咗啊？
6: 其实咧，20年前同而家咧系非常非常之大嘅对比嘅。
4: 哦，
6: 咁啊，讲翻啱啱第一个回应咧，就系个心率嘅问题啦。
4: 系，
6: 咁以前咧，我哋仲系运动员嘅时候，嗰个训练咧。我哋都会量度心率嘅，但系我哋就好似大夫咁样啦，跑完之后就把脉，咁啊把脉之后咧就睇下啊，到底你嗰1分钟里边你嘅心跳系几多下嘅？
4: 即系20年前教练或者运动员真系要学识把脉嘅，起码咁样，
5: 即系用个心去系咁数嗰1分钟有几跳咗几多下噶咯。
6: 系啦，咁我哋咧就冇咁傻嘅，即系把足脉1分钟喺度数，我哋就通常15秒就乘以4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咧。是非常非常之唔准确嘅，虽然话运动员一跑完，我哋就可以即刻喺度把脉咁样，
4: 即个都拎住只手唔知做乜，原来系把脉，
6: 系啦系啦，冇错。但系我哋咧喺跑完嘅时候咧，其实一个运动员自己嗰个身体状态通常喘紧气啊，好辛苦啊，咁啊肌肉咧会有啲唔同嘅震动，咁其实整个嗰个心率咧都系。唔準確嘅，咁所以咧，其實啊，淨係講個電子科技裏邊咧，其實已經係好大嘅差別啦。咁而訓練嘅手法咧，亦都會係好大嘅差別，因為喺20年前講緊大概係2000年，係2000年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咧，香港基本上係冇咁重視一個體育嘅，咁而你要去揾相關嘅嘢去讀咧，基本上你唔係喺中大。或者浸大嗰啲呢，你都係接触唔到一啲比较深嘅运动科学咁样嘅嘢嘅。咁嚟到今时今日呢，其实你打开个 YouTube channel， 去按一按一啲训练嘅手法，一啲训练嘅招，即係我哋一啲叫技巧嘅训练呢，其实已经係揾到好多。咁所以其实呢，20年前嘅训练方法同20年后嘅训练方法呢已经唔同咗好多啦。咁我哋香港嘅体坛呢其实都进步咗好多嘅。正正係因为我哋接收知识嘅渠道多咗好多。咁所以你话啊，我哋过往嘅训练同而家嘅训练呢其实都唔同嘅。过往可能真係师傅成全，师傅话啊，我哋咁样去打一套拳，我哋就跟住去打。我哋学识咗之后教运动员亦都系用嗰一套拳去教嘅。咁但系而家我哋已经唔同啦，我哋可以接收到唔同嘅资讯，然后就可以攞到唔同嘅知识，然后去融会贯通再去教啲 教啲運動員咁樣。
5: 咁但係會唔會話二十年前嘅教法有啲嘅動作或者一啲嘅訓練都去到時至而家二十幾年後都仲會係用緊呢？咁又或者有邊啲係可能即係剔除咗，就取而代之揾一啲新嘅技術去令到我哋再提升呢？
6: 咁講啦，咁其實喺二十年前呢，我哋都係着重一個叫做

0: 運動量的訓練。只要學生運動員跟到那一套訓練，跟到那一個量數，他就會成功了。但是現在呢，我們的訓練方法就不同了，我們會有不同的儀器去量度運動員的狀態啦，然後亦都可以有不同的數據去參考到啦，一些步頻啊，然後一些步距啊，然後甚至乎有些錄影，咁我哋咧都可以幫個運動員去制定一個個別個人化的訓練方式，
1: 或者都講少少啦，步頻即係話嗰個。即係次數啦，而嗰個步距就係嗰個每步嗰個距離有幾多釐米咯。
2: 哦、即係亦都咁講啦。咁聽完就即係以前咧就係個訓練去揀個學生，你做到達標嘅，咁你就係好學生。OK， 或者我哋就再上一層樓。但係今時今日可能就調轉啦，學生揀訓練啊，即係你揀一個啱你做嘅訓練就可以事半功倍啦。
0: 都可以咁講嘅，咁不過揀嗰個動作咧，
2: 就由教練啦，
0: 就由教練去做啦。
2: 當然啦，當然啦。咁但係調轉，我諗喺數據啊、器材啊、研究方面，咁其實呢一啲嘅提升，我諗對於運動員或者教學嘅你啦，即係教練嚟講，都一定係好啦，係嘛？
0: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一啲訓練嘅手法，可能過往我自己的教练教我啊，我哋要练大腿肌肉，咁啊做多啲提膝。咁其实系咪真系最好嘅方法呢？其实今时今日已经唔系啦，我哋已经可以用一啲叫做阻力带，即系好似橡筋带嘅嘢，去帮我哋去练提膝，然后有一个负重下去提膝，咁我哋嘅肌肉成长增长就会更加快。咁呢一个咧，好明显就系、是、我哋科技时代进步嘅一个好处。
2: 即以前就只可以跟师傅啦，咁师傅可能用呢一套佢觉得好 work 系最好嘅，千锤百炼出嚟嘅，即我唔反对，都系真嘅。但始终唔同人都会有唔同嘅特质啦，可能师傅好高嘅，可能你唔够高嘅，或者肌肉嘅比例各样。好啦，咁但系我哋唔讲呢啲咁具体嘅事先，咁我就想访问一下吴 Sir， 你教咗20年啦，有冇一啲好深刻嘅一啲訓練嘅例子啊？或者成功與失敗都唔緊要，有冇啲咩你覺得好記得呢個學生啊，或者呢一件事啊，同聽眾分享一下？
0: 都有嘅。咁咧，有我曾經有一個學生啦，都好似曾經係你哋嘅嘉賓嚟。
2: 咦？
1: 哇！
2: 有做功課喎，睇嚟係調轉係吳 Sir 有做功課，有聽我哋嘅節目喎。好
0: 係啦，咁咧佢本身咧一開頭去跟我嘅時候咧，佢就好着重一個強度嘅訓練，佢好想所有嘢咧都跑得好快，所以咧佢
2: 我知係邊個啦，係，但我哋唔好講名，我哋繼續
1: 係啦，賣個關子先
0: 係啦。咁所以咧佢每一節嘅訓練裏邊咧，佢都係不斷係好高強度，即係每一個跑步嘅項目都係跑得好快嘅，咁而且佢
2: 好啊！嗱，我聽到呢度，咁你係一個教練，佢每樣都跑得好快，係好啊，應該。
0: 過往咧，可能就係師傅制嘅時候就覺得哇，好好喎、
2: 啊，佢
1: 好勤力啊，
0: 係啦，
2: 係啦，係啊，勤力，
0: 每一節課肯捱肯做喎、啊。咁、但係其實喺我哋嘅科學化訓練裏邊咧，其實我哋除咗要有強度訓練之外咧，我哋恢復。即係休息咧，都係非常非常之緊要嘅，係啦。咁我哋不能夠話我哋一個禮拜差唔多嘅五課訓練咁樣啦，我哋四課都係練緊速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後生嘅可能會捱得到，但係會積勞，咁會令到個身體或者肌肉咧有勞損嘅情況出現。咁最尾結果嚇，一個運動員咧真係受咗傷。我哋喺受傷裏邊咧。的而且確無可避免嘅就係一定會退步嘅。
1: 係，
2: 咁、即係據你所講，其實喺科學化之下，你係會計到哦。你既然堅持一個禮拜有四課都係速度課，都要跑得咁快嘅時候，其實你走向受傷呢一個處境係有少少關聯
0: 嘅，
2: 係嘛？
0: 我哋係會睇到嘅，亦都會推算到嘅，係啦。咁其實我哋科學啲化科學化啲嘅訓練啦，咁其實我哋喺高強度訓練裏面其實是佔整個訓練裏面的 20% 而已，而其餘的 80% 呢，我們都是做一些叫做低強度或者中強度的訓練，就不需要每一次都去到高強度，因為高強度呢是可以對身體造成一些刺激的，但是這個刺激呢某程度上都會令到我們的肌肉纖維有 一定嘅受伤嘅，系啦。咁我哋受咗伤之后，要俾时间佢恢复。俾時間要好翻，然後先可以再做下一次高強度訓練。
2: 變咗欲速就不達啦，即係越上心急就越出咗事，反而用咗更多嘅時間。咁亦都證明咧比例啊真係好緊要嘅，啱唔啱？我哋科學化啊嘛，節目嘅比例都好緊要噶。我哋唔好淨係除咗嘉賓傾偈先。呢個時候我哋聽翻首歌，轉頭再一齊邊邊邊跑跑去。

0: 慢到 ，sorry。
1: 好啦，嚟到节目嘅最后一节啦 ，Yoyo， 我有啲问题唔敢问啊，你帮我问啦。
2: 系咧，阿君祥咁佢系一个初学者嚟噶嘛，咁啊啱啱早嗰排先第一次落街跑咗一阵，系啦，所以想请教一下吴 Sir 咧，咁如果好似君祥啲例子，佢初学嘅，咁佢点样由跑街跟住去到之后再演变到会系做一啲训练啊？
3: 嗯，首先咧，好多人嘅谂法个 mindset 咧，可能就话我要训练，我就系要辛苦。咁其实咧呢一个谂法咧喺我自己嘅睇法里边系唔合适嘅。
4: 哎呀，
2: 点解咧？
4: 好好啊！
2: 你咪即刻觉得轻松咗啊，放下心头大石。
1: 因为调转有好多朋友会觉得咧，我辛苦先系有存在价值，或者
2: 先至练到嘢。
1: 个强度够高，咁但系其实你冇内容，你疯狂做一万下，你实辛苦噶，但系你学唔到嘢啊。
3: 其实我哋讲长跑。又或者跑步，好多人咧都係為咗健康嘅，健康嘅體魄、減肥咁樣。咁好多人一諗，我減肥，我要健康就要好辛苦先得到。其實咧，我哋所有嘅訓練咧，都唔應該係一開始好困難嘅，反而係一開始由容易出發。容易出發，咁、我哋可能話我一個完全唔做運動嘅人，我好想去練長跑。咁我係咪一落街又跑30分鐘？啲人話30分鐘先可以燒脂，咁係咪真係落去30分鐘係好呢？咁其實咧，我過往嘅經驗咧，就係呢一啲嘅運動員咧，通常咧就好快放棄啦，因為佢跑完一晚之後，第二日翻唔到工，好攰。佢就覺得好影響自己的生活，佢就放棄咗啦。
1: 係，咁反而取捨噶嘛，你人嚟噶嘛。
3: 冇錯，冇錯，冇錯。反而其實我自己諗法就是你開始落街跑5分鐘先，
1: 係，
3: 落街跑10分鐘先，你慢慢慢慢將你嘅時間先去增加。咁而呢個慢慢唔係話我今日跑5分鐘，聽日跑10分鐘，而係用時間。俾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時間，自己去慢慢將個里數或者將個時間去增加，然後慢慢去培養自己嘅運動習慣。當你發覺呢一個習慣唔影響到你日常生活嘅時候，你先至會恆久持久落去做嘅。咁然後你先至開始諗我開始做到啦，我跑咗半個鐘喎，咁我可唔可以跑快啲啊？先至慢慢再去投入個訓練咧。咁呢一個先係最理想的做法嚟嘅，
1: 因为我会觉得咧，最好嘅系咩啊？训练系要融入生活啊，系嘛？即系我头先听到嘅就系、如果训练系几 work 都好啦，但系你唔能够融入生活，你听日翻唔到工，你翻唔到工，你搵唔到钱，你连食饭都有问题嘅时候，你自然就会放弃。系咪先？咁所以我哋融入生活，咁同埋头先你讲到嘅就系、跑步可能最最最前提是健康，你要攞到健康，你先至系跑步训练咁啦。咁如果你训练到你唔健康，咁呢件事就本末倒置啦。
3: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啱啱所讲咧，我哋有刺激，身体就会改变。而呢个刺激咧，系要慢慢去改变自己身体嘅、哦。如果你一下子太大刺激咧，最终咧个结果就系受伤。
1: 即系唔系一嚟就松 five 咁样嘅，
3: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系啦，所以咧就喺一个初学者或者 beginner 嘅情况下咧，其实我哋都系由简单容易你接受到嘅先开始就为之最理想。
1: 咁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教练嘅角色点解咁重要咧、因为有时我哋都未必好了解自己嘅身体嘅，即系可能我有只运动手表，我知自己心率，咁以为自己好叻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即系可能需要一个有专业知识嘅人话俾你知啊，君祥，咁而家你融入咗生活啦，你下一步要点做，或者 OK， 我哋个心率去到松科啦，已经系极限啦，唔好再上啦，即系有个专业嘅人做教练去指导你，你会学习得更加好啦，撇除咗啲意外啦。咁呢个亦都系我想问嘅嘢啦。咁而家资讯科技咁发达啦，我都成日问 AI 问题噶啦。我一谂唔掂啊，问 AI， 跟住或者头先啊吴 Sir 你都讲过啦，即系上社交网络平台睇下片咁，好多专业嘅片。咁、其实好多人就会以为，咁我唔使揾教练啦，即系我自学都得啦，系嘛？咁网络世界咪就我最好嘅教练咯。我唔反对网络世界学到嘢。但其實咁，你點睇呢一個即係現實教練同科技 AI 教練呢樣嘢咧？
3: 首先讲返我哋网上一啲资源啦，即係学习嘅资源啦，好多人都会知道啊，我要咁做。
1: 嗯。
3: 但係其实喺我哋嘅训练里面呢，背后呢都有一啲理念嘅，就係、是、我做嗰个动作我可以得到啲乜嘢。我用身体边一个部分去完成呢一样嘢。咁啊，好似我哋一般嘅跑步嘅抬腿啊咁样，咁到底抬到几高先至合乎呢个运动力学嘅一个啊做法呢？咁所以其实你就咁去睇片呢，其实係未必得到呢样嘢嘅。咁讲到去 AI， 其实我自己去做训练嘅时候，或者我写课表嘅时候，我都係会有 AI 去帮手嘅。
1: 係帮到手嘅，始终我都觉
3: 係会帮到手嘅。但其实呢 AI 呢有一样嘢呢就最缺乏嘅，就係个同理心。同埋個感情，因為我哋啊做教練嘅，我睇住個學員完成咗第一 part 嘅時候，到底佢個樣係點樣咧？
1: 佢面青口唇白
3: 啦，接唔接受到咧？
2: 我早嗰幾日咪係咯，俾吳 Sir 發現咗我塊面好紅啊，跑到。
1: 哦，咁就要停啦，係嘛？
3: 咁我就判斷到佢應該係。缺糖啊！佢唔系面红，佢系嘴唇白。
1: 哦，系啦，即系你透过观察判断咗，其实佢到顶啦嗰一下，要停啦，系
3: 嘛？咁 AI 咧就唔能够可以即时去做到呢一啲咁样嘅修正啊，一啲对学员嘅回归，甚至乎喺个心理上咧，作为一个教练都有啲自嘅支持，有啲支援嘅。好多时啲学员都觉得好辛苦啊，放弃唔到啊，咁我就会同佢讲：，我去跑少只啦，试下啦。咁其实有时候我都系会专登俾多少少，然后
1: 再减翻，
3: 再减嘅。咁心理上咧就会好啲嘅。我有努力挨埋呢只教练减我一只，咁佢哋会觉得我都做到教练想我做嘅嘢嘅，有啲心理上嘅支援。咁呢个系 AI 永远都做唔到嘅一样嘢嚟嘅。
2: 所以点解我系吴 Sir 嘅？

0: 粉絲，我一定要 keep 住每個禮拜六都一定上去堂，就係咁解咯。
1: 係啊，因為有啲嘢係始終人類先至能夠做得到，就係、是。觀察啦、分析啦、實質嘅判斷啦，咁當然啦，科技的確好好，幫到我哋跑步又好啦，各樣嘢都會變得越嚟越好。不過我想講教練嘅重要咧、就是，其實唔係話有教練就我寫包單教到你贏啦，我相信冇一個咁樣嘅教練。但係教練就係教你，我哋可以做好第一樣、第二樣、第十樣。咁當你做好曬每一個細節之後，最後贏唔贏呢、這個就係、是你嘅人生經驗啊，或者你嘅運氣驅使啊。但係調轉，我哋只可以相信呢樣嘢，做好每個細節啦，好冇？咁同做節目都一樣啊。所以今晚好開心，請到阿吳 Sir 同我哋傾，係無論喺跑步啊同做節目，我都學咗好多，好冇？咁、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同聽眾一齊變變變跑跑香港人，拜拜。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还有一列的货运列车相撞，20名的乘客受伤。事发是在当地星期六的上午，两列的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有26名的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件，泰国传媒报道，一名身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目前仍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就枪手开枪的动机和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且表示会在明天召开记者会，初步通报调查结果。事发是在昨天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一直和祖父母一起住。他在前往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明晚到后天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岸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到白海豚影响，今天起到下星期一有多班的航班取消或是改期。另外，香港快运也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已经调整了今天和明天的航班安排。

0: 在铁路方面，港铁就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天到下个星期一共有八班的高铁列车车次需要取消，涉及是往返香港西九龙站到上海虹桥站还有广州南站。黄大仙上村昭善楼上午发生的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的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关注一下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下午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天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5: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5: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5月12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看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化在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是否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是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经委会相关的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中大未来5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以及培育、大学拓展、研究和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中大校长卢玉明表示，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期望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的方式来支持大学在北部都会区新建校舍。他在出席电视节目时候又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临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新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得批准。在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的失去战略重要性。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情况，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

0: 昨天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儋州市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的11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本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是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而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天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5: 故起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 月夜也月逍遥，
5: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天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当中的三席。王艺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艺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艺迪将在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或者在另一场的女单比赛以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彬。陈幸彤就只是用了约30分钟，以11-4、11-6、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蒯曼就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早田希娜。男单四强也产生，分别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条宠大登，还有韩国的吴俊成。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天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到明早的早上，白海豚以台风级或是强台风级在浙江以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就研判，白海豚登陆后可能会回旋扫动，将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强降雨、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到华北地区。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的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一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的水平下运作到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是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形容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在当地的星期六表示，伊朗还有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有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关注天气，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天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的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儋州市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南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1: 月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强系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九至到十二级大风，阵风十一至到十四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

0: 相对湿度是 7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冇症状、冇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来到2026年8月9号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时分，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陶仔在大气电波陪着你。同上个礼拜好不同，上个礼拜我们充满着雨水。

当城市进入深夜时分，但系室外嘅气温咧，并没有因为呢个深夜咧降下咗好多，依然都系有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气温有31度。唔知道今日呢个周末你有啲咩消暑嘅好方法咧？当然去沙滩玩啊，去泳池玩下水咧，系最佳嘅消暑良方。不过呢个深夜咧，桃仔诚意推介你同我一齐听一听一啲怀旧老歌。

见到有啲听众朋友咧，想问一下今晚嘅老歌，所谓嘅老歌有几咁老咧？其实老歌咧就冇一个好明确嘅定义嘅。可能作为一个60后嘅朋友，你哋会觉得40后嘅歌曲咧先至系叫做老歌。而对于一个00后嘅朋友嚟讲咧，其实可能系80年代嘅歌曲咧，又系算老歌。咁今晚陶姐拣啲咩老歌俾大家呢？其实只系啲我觉得好听，而又唔系今年嘅新歌，都可以叫做老歌嘅。希望你今晚可以笑纳啊！

咁当然，虽然我就话其实除咗今年嘅新歌之外咧，都可以算做系老歌啦。咁但系当然都唔可以太过求其嘅，亦都系一改自己做节目嘅传统啦，都算系一开始咧系以英文歌曲去开始我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拣嚟几首我自己好喜欢嘅70年代英文作品啦。

听咗三首英文歌之后呢，我哋重头一下广东歌嘅怀抱。不过简宁嘅呢首广东歌呢，当然都係同上几首个英文歌曲有些少嘅关联嘅。皆因呢一首呢係由张立基翻唱返 David Gaze 嘅一首叫做 Goodbye Girl。而因应返 Goodbye Girl 你个名呢，张立基嘅呢首作品呢亦都係叫做再见女郎。几乎上呢就係英文嘅直译版本。再同上一首歌曲呢都係有关联嘅。因为 Brad 乐队嘅嗰首 Make It With You 呢其实都係同 David Gaze 好有关系嘅。David Gaze 亦都係 Brad 乐队嘅主唱，而佢 solo 之后嘅单飞作品呢我都係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呢首 Goodbye Girl。

讲起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住的那一首歌，属于你喜欢一路 loop 住的呢，不知道哪一首歌曲呢？希望这一刻在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你曾经很喜欢 loop 住的一首啦。来自童安格的这一首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亦都系佢嘅国语原名歌曲咧，就是、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如果呢以上嘅作品咧，都对你嚟讲咧未够老嘅话咧，我真系代佢向你说声抱歉啦。时间嚟到2:31，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系生效当中嘅。希望我哋今晚挑选嘅老歌歌单咧，可以为你降一降温，消一消暑。亦都好搞笑噶，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啦，会惊我哋啲歌曲咧未够老啊，只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喺我心目中嘅老歌咧，一定要加翻啲中式嘅乐器，再加埋跟住落嚟嘅歌手呢啲咁有心咁有力嘅腔调先啱啊。

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位嘅朋友啊，佢系费玉清。自己觉得咧，听国语歌想有啲老歌怀旧嘅味道咧，真系唔可以忽略费玉清呢位嘅唱将啊！亦都拣嚟佢呢首好有中式、好有东方色彩嘅歌曲，有佢嘅一剪梅。而梅花之后呢亦都同你听一位国语嘅女声，亦都系我哋唔可以唔提嘅老歌嘅女唱将之一。

费玉清的一剪梅，我们可以看过梅花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邓丽君的声线听到山茶花。而两首的国语怀旧经典作品之后呢，同你听返呢首我自己心中的广东经典呢。

當然啦，亦都不瞞大家，或者係大家都知道咧，豪仔其實喺上海灘最熱播嘅時候咧，就係未出世嘅。但仍然咧都可以透過電台有啲嘅 DJ 會播翻呢一首歌曲啦，或者我哋可能睇翻一啲嘅劇集精華重播啊，或者其實大家都 understood 呢首歌係一首好經典，即係由我哋有輝哥去寫嘅一首劇集作品。每次咧我聽翻呢啲嘅歌曲嘅時候咧，都會好向往。如果自己係再早啲出世嘅時候，面對嗰時嘅香港會

成日睇返啲歷史書或者睇返啲舊照片呢，會見到可能以前嘅香港嗰、那個維港呢就冇咁多嘅人工痕跡啦。即係見到可能建築物呢都係比較充滿住歐式嘅建築，有啲係人力車喺條街上面行呀，但係嗰啲人來人往嘅感覺，望住嗰啲嘅照片呢，聽住呢啲嘅舊歌，我就會諗緊啊，如果自己喺生於嗰個年代會係點嘅呢。而一路听住啲歌，一路谂下嘅时候咧，啊，仿佛好似昨日嘅唔愉快，种种嘅一切烦恼咧，都慢慢咁样烟消云散。希望你都可以有同感。

而老歌除了令人有很多的想象之外，其实都暗藏很多很多的人生大道理，尤其是这一首的《问我》，很直白，很口语。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无论你系咪一个鍾意怀缅过去常陶醉嘅朋友，定系鍾意听啲新歌潮啲嘅朋友都好啦，我哋呢4小时嘅音乐节目呢，仅有一 part 呢系啱你嘅口味嘅。

啊，我哋今晚啲歌曲太老嘅朋友咧，唔需要担心。之后咧，仍然都系会有桃仔精选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啦、啊，都会有朝早 rock and rock 啊，最近好声音等等等等嘅。每一晚嘅节目都系咁样嘅，都系我哋节目主持人都系希望我哋可以打破地域嘅隔阻，将我哋心目中嘅好歌可以透过大电波献给你。就希望你可以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新闻节目之后咧，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0: 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的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是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即使咧呢几日天气咧非常之咁炎热，不过咧兔仔都系准时咧喺直播室咧继续同大家见面啊！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我哋今晚嘅轻琴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分享我喜欢嘅歌曲之前咧，亦都想提一提大家，炎热嘅天气咧最好就系饮多啲水，最紧要咧系充足咁样系补充水分。亦都系尽量减少可能喺户外俾太阳暴晒嘅时间啦，可能落街买个送米嘅外卖咧，都最好担翻把遮，同埋做足啲防晒啦。因为有阵时除咗热之外咧，其实皮肤咧都系会晒伤嘅，有机会，所以搽翻防晒咧就可以更加好咁样保护翻我哋呢啲咁娇嫩咁靓嘅肌肤啦。咁啊，事不宜迟，我哋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节目。亦都希望你即使系深夜瞓唔着都好啦，都系可以一齐凉住冷气，吹住风扇，用音乐用好嘅旋律咧，为你降一降温啊！

新闻简报之后咧，同你听过两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有小凤姐嘅无奈，同埋有啱啱同你听过慧娴姐姐嘅呢首去吧。我哋一个星期见一次，除咗想分享啲好歌俾你听之外咧，亦都好欢迎你其实喺社交媒体同我哋留言。

好眼利嘅网民，亦都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咧，就留意到我今晚咧喺社交媒体嘅贴文咧，用嘅照片咧，其实就系喺我有阵时会去餐厅做 DJ 啊，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中意嘅音乐嘅时候咧，喺嗰度影嘅。我都系好咧，好感谢，好感谢，可以喺有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平台咧，可以认识到啲嘅朋友，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喜欢嘅音乐。啱啱嘅嗰首音乐都唔例外啊！亦都系喺我喺餐厅做紧呢个小 DJ 嘅时候咧，嗰度有个食客咧同我分享话呢一首系佢嘅饮歌，就呢首 Betty Davis Eyes。

睇翻社交媒体嘅照片咧，并唔系话要卖广告吓，因为呢两首作品，呢两首嘅英文歌啦，即系 Betty Davis Eyes 同埋呢一首嘅 Reality 咧，都系上次咧啱啱有位朋友喺餐厅嗰度介绍俾我听嘅。其实我系听过个旋律，不过真系要佢提我咧，我先会记得个歌曲嘅名字。亦都希望可以透过今晚嘅大气电波咧，再次同大家分享。讲咗咁多咧，想表达嘅系我好珍惜大家用音乐维系嘅呢段关系，大家喺留言区想听嘅歌曲啊，中意嘅歌曲咧，我都会见到嘅。不过还望你见谅，始终深夜我哋嘅唱片房唔开咧。

深夜时分呢，香港电台的唱片房呢就不会24小时营业的，所以我们 DJ 呢播的歌曲呢都要提早向唱片房借定的 CD 呢，然后才可以透过大电波呢再跟大家分享。而这些时间可能有些新的歌额外想加就怎么做呢？其实我们有个电脑的 system 的，那我们知道电脑 system 那个容量有限，但是好歌的数量是无限的，所以不是首首都有这么解的。

都应该是听老鹰乐队 Eagles 的版本，而由 Linda Ronstadt 的版本，不知道你又听得多不多呢？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这个版本的 Desperado 乐手啊，亦即是编曲的部分啊，都是有 Eagles 的影子的，都是有 Eagles 的吉他手咧帮佢弹翻呢一首嘅作品的编曲同埋嗰个嘅吉他 session 咁解嘅。而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拣来一啲好多好多陶仔精选嘅怀旧老歌，特别系有啲味道嘅同你分享嘅。

0: 希望你会喜欢今晚桃子的音乐选择，特别是一些有味道的歌曲啦。啱啱新晓琪的味道咧，系一首当然年份唔系好老嘅，但我感觉咧系好似好沧桑，好有味道，好有经历嘅一首作品。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同你分享嘅，亦都系借翻啱啱嘅话题讲啦。如果今晚播唔到你嘅心水作品，再同你讲声嘅抱歉啊，技术所限。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

过我都想同你讲翻声，希望你都可以继续喺评论区咧写低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音乐，我都可以咧作为日后参考去做歌单，亦都系希望可以更加贴合你嘅心水，同埋都系希望以歌会友啦，珍惜我哋每一个星期一次嘅音乐约会，希望你听得开心，我又可以播得开心啊！

新耀奇的味道之后呢，跟你听过许美静的倾城，还有刚刚陈百强 Danny 仔的这首涟漪，也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41。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呢，继续都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而同时间呢，酷热天气警告呢都是继续生效当中，多啲补充水分，同埋多啲吹冷气凉风扇咧。

同你分享呢首系哥哥张国荣入边，我觉得一首比较唔系最 hit， 但系其实系好襟听，亦都系歌词写得非常好嘅作品。名字就叫做《心跳呼吸正常》啊。歌曲讲述嘅咧，当然就系可能系失恋，即系分手之后，其实隔咗好耐好耐啦，你都终于 recover 到，即系喺个伤痛度走出来，心跳呼吸都正常啊，提醒我哋工作休息咧都一切都照常啊。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 work hard 同埋 play hard。有阵时我哋真系有啲时候会好忙碌，会好沮丧，但你记住，我哋仍然有心跳，仍然有健康，之后嘅日子之后再选啦。

最近呢感受最深的句子是这样讲的，其实都不是这样讲的，这个句子我自己想的，我就说其实就好似你再开心的假期呢都一定会过去的，但同样地其实你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或者最痛苦的时间呢都是同样地会过去的，时间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嘅咧，就系珍惜我哋所拥有嘅，亦都系过好我哋每一天。因为唔好嘅一定会过嘅，所以好嘅一定会来临啊！

节目都差不多过咗一半啦，唔知道今晚边一首老歌你系最喜欢嘅咧？其实话就话老歌啫，不过我谂细心嘅听众朋友都会留意到，其实唔系每一首歌咧嗰个年代或者个出。

灯年月日咧，唔系真系咁老嘅啫。因为兔仔今晚所拣嘅咧，系我自己觉得老歌。咁不过认真咁计翻，其实都冇乜边一首出嘅时候系我出咗世。对我嚟讲，都真系的而且确系老老地咯，我都可以话。希望今晚我拣嘅有味道嘅老歌咧，可以带你短暂离开一下我哋现在生处紧嘅现实环境，可以尽情投入音乐嘅怀抱。不过亦都提一提你咧，出边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室内湿度系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稍后本港嘅天气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最高大约36度

0: 06年的这首富士山下呢，我真的出了世了。富士山下的时间到你三四点钟的时间呢。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

0: 當局表示，計劃為青年提供免租商鋪實踐創業夢想，並非代表房委會損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輕人將創新意念和產品帶入房委會商場，令人流增加。當商場店鋪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終達至雙贏。有參與計劃成功創業的青年表示，房委會給予的免租期和階梯式租金優惠，能夠減輕創業初期資金不足的壓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咁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系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1: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2: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1: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2: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3: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新闻和华南天气简报之后呢，正式踏入四点钟的时间，亦都是轻谈展唱不夜天的下半部分。今日照旧噶啦，老唔系话老啊，即系我哋听开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会知道咧，四点钟到五点钟嘅时间咧，都会系桃仔准备嘅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而今日同你翻开嘅嗰个 chapter 咧，就系嚟自1991年嘅龙虎榜桃仔精选冠军歌，第一首有啲 U2 味道嘅咧，就系嚟自黑豹乐队嘅呢一首《Don't Break My Heart》。

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1991年第37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37周嘅冠军作品啦，嚟自 Beyond 嘅呢首《不再犹豫》啊，亦都系嚟自电影嘅《Beyond 日记》嘅主题作品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平时咧咁正嘅作品啦，我一定会留翻喺下一个钟嘅 Rock Up Rock 环节同大家见面嘅。不过今次我自有安排啊。

陣間 rock 一 rock 嘅環節咧，咁我就賣個關子先。咁當然真係會有 rock 歌去預備等候大家啦。咁不過如果 Beyond 同埋 Tiger 呢啲咁好用、咁好聽嘅樂隊咧，我都可以喺而家嚟用嘅話咧，咁希望你陣間就可以打醒十二分精神，真係同你去 rock 一 rock 醒一醒咯。其他嘅乐队嘅一切为何之后咧，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22啦。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咧跌咗啲咁的多，由31度咧变到30度啊，相对湿度系78%，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依然生效当中嘅。再提多你一句啦，听朝最低29度，最高36嘅。

而讲起天气呢，咁我哋最近呢就受到呢个强台风嘅白海豚喺外围嘅下沉气流呢，正係为广东呢带来一个大致良好嘅天气。而呢个大致良好嘅天气呢，我可以简单理解成呢，即係比较阳光明媚啦。明媚得嚟呢第一点嘅酷热嘅。咁所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啦。而除咗听日之外呢，其实展望星期一呢都会持续嘅极端酷热嘅。部分地区呢气温甚至乎会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大家都注意呢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啊。

Suicide。 先嚟到凌晨嘅4:30，咁我哋1991年嘅听过啲咩嘅作品呢？先同你听咗三首嘅摇滚乐队嘅，即系黑豹、Beyond 同埋太极啦。而到快歌部分咧，就同你听咗草蜢同埋佢哋嘅师傅啦、师母妹姐嘅呢一首《欲望野兽街》啊。

今晚桃仔的精选1991年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先有忆年的《蜂鸟》和啱啱阿 Lam 的那首《一隻蚊》。

仲记唔记得佢哋呢个组合啊？伊人嘅女子组合，跟住佢哋呢一首。

首嘅作品，登上咗91年嘅龙虎榜嘅冠军作品之一。Face to Face 嘅呢首《情迷米兰奴》，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41，亦都系向各位大电波嘅听众朋友咧，送上一杯温暖嘅热咖啡。阵间我哋可以精精神神继续听歌。

这个钟头先跟大家分享了几首的摇滚作品，之后分享了几首快到中版的快歌或者跳舞歌曲，而慢慢慢慢呢节奏也都是慢下来了，也都是来到兔仔比较喜欢的情歌和抒情歌。其实当初喜欢听音乐

实都是因为自己可能是失恋啦、之后希望有一些旋律，有一些填词人可以理解到我的伤痛，而喜欢音乐的。所以直到去现在呢，抒情歌和情歌都是我最喜欢听的音乐类型之一。

如果喜欢听情歌的朋友，多数会被人称之为是感性或者是多愁善感的。但是调回转，不是说不喜欢听情歌，是如果喜欢唱情歌的朋友又应该怎样称呼呢？我会比较形容他们为心情，是近乎傻痴痴的一款心情。我觉得最好的代表就是黎明，跟着他的对不起我爱你。

黎明之后同你听埋校长嘅情歌。校长嘅情歌呢揀来一生中最爱。同样都系一首听个名字就好气势磅礴。要揾到呢一生最爱，你又諗起系边个先呢？黎明嘅对不起我爱你之后，接住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生中最爱之后呢，接住呢一首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一切的痛，一切的爱甜，都是因为一个爱字。杜德伟的 Because I Love You 你是今晚的91年兔仔精选冠军歌的尾二了，而最尾那首呢现正为你送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

0: 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上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毅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斌。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清晨5点嘅时间嚟到桃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一连串就同你听过三首呢啲朗朗上口、节奏明快嘅摇滚作品啊，先有尹光嘅《行快啲啦》，同埋啱啱有阿 Sam 许冠杰嘅《半斤八两》啦，同埋即系啱啱嗰首嘅嚟自 Beatles 嘅呢一首《Help》。点解咁想同大家喺呢个环节同大家分享呢三首作品呢？因为我觉得咧喺摇滚嘅乐。即摇滚嘅历史上面咧，其实呢一期咧都系非常之咁重要嘅，系因为有 Beatles 即系披头四呢队嘅乐队咧，成功掀起咗一个全球嘅热潮咧，先至有去到我哋广东歌入边咧都可以用呢啲口语入词啊，亦都有啲好开心、好明快嘅节奏咧唱出我哋嘅心声嘅。而尹光嘅嗰首《行快啲啦》咧，亦都系改编自 Beatles 嗰首《Can't Buy Me Love》嘅。听完呢三首之后咧，继续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请来一对压轴嘅朋友啊。

话佢哋系压轴出场咧，可能系用字不当嘅。严格啲嚟讲咧，应该话咧系请呢个重量级嘅嘉宾出马。点解咁讲咧？用 Lotus 连翻乐队一样。在香港乐坛咧，仲未兴唱翻广东歌之前咧，佢哋已经系兴夹 band 噶啦。讲紧嘅系佢哋啊，温拿乐队，简单佢哋翻唱翻一首经典《沙啦啦啦》。

之后温拿之后呢揀来 Culture Club 嘅呢首 Karma Chameleon 啊，係嚟自80年代摇滚乐队嘅组合。而呢首呢当然係 Culture Club 嘅一首成名代表作啦。而与此同时呢，喺香港嘅摇滚乐坛之中呢，80年代除咗我哋之前听过嘅 Beyond 啊、太极之外呢，其实呢一队呢都系一队有好多好作品嘅乐队啊。而玩嘅风格呢都系更加独特，尤其是佢哋比较喜欢玩一啲嘅 EDM 呢、电子合成呢，都喺80年代呢系走得好前嘅组合啊。

同你听埋 Radius 呢首充满住电子合成音乐嘅传说之后呢，唔知道你有冇精神起来呢？

Culture Club 之后呢，揀来返一对温柔少少嘅组合啦。但佢哋只係外表温柔咗，唔等于佢哋嘅作品，唔等于佢哋嘅性格温柔喎。点解咁讲呢？ Culture Club 系一对男仔 band 啦。咁但係之后揀嚟嘅係一对女仔 band， 美国嘅女仔 band 叫做 Hot。但係佢哋其实呢啲歌都係好 rock， 都係 hard rock 嗰款嚟添嘅。之后我哋relax 一下，揀咗一对我最喜欢嘅 Eagles 乐队嘅呢一首作品。

仲记得较早嘅时间分享过 Linda Ronstadt 唱 Eagles 嘅 Desperado 嘛？咁样讲都未必系最正确嘅，始终其实系 Linda 系唱先嘅，而 Eagles 咧只系之后喺佢哋 album 入边咧再唱翻呢首 Desperado。如果你好老实问我嘅话咧，其实我会喜欢 Eagles 嘅版本多啲，只因为咧自己中意听人声嘅演绎多啲啦。而 Eagles 咧有好多嘅 chorus， 好多嘅和音咧，感觉喺 vocal 上边咧比较圆满啊。

Eagles 的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之后呢，同你分享了两首比较慢节奏的最新派台作品，分别有上一首的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还有之前一首英文歌曲来的，不过都是广东歌手献唱的 J-Phone Close to You。自己都好喜欢 J-Phone 去唱翻英文的歌曲的。那种感觉呢，跟他唱广东那种咬字的 smooth 的程度呢是不同的。

好歌啊，真系一段接一段啊，一浪接一浪啊！首先咧，同你听咗 Sika 嘅大团圆结局，之后咧有啱啱嗰首 R&B 嘅作品，嚟自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啊，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几首嘅 R&B 快歌同你分享。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 时候咧，我哋有 Beyonce 的最新派台作品啊，名字叫做 Morning Jewels 啊，即系喺英文嘅谚语嚟讲咧，就系解一个清晨嘅露水，表达咗希望我哋朝早都可以有个 fresh start 嘅意思啊。

0: 翻到 ，sorry。
1: 几中意洪家豪呢首新歌嘅意思？讲到话，其实做人咧最紧要做自己，自己中意点就点咯，即系遮瑕膏用就用，眉笔用就用，最紧要系一笔

结束我哋今晚四小时嘅音乐节目啊，拣来今日最后一首嘅作品，嚟自 Carlin 嘅最新系列作品咧，呢一首嘅名字咧叫做 Up and Down 啊。咁作曲填词咧都系有佢份嘅啦。咁填词仲有 Oscar 加埋 Carlin 啦，而编曲监制咧系有 Daniel Chiu 去助阵嘅。咁嚟最后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呢一首嘅 Up and Down。亦都提一提你啦，时间嚟到五点嘅五十九分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0%。而酷熱天氣警告咧，亦都係繼續生效當中。希望你注意天氣啦，多啲飲水。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

0: 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仔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遣返，是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不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系咪伤咗好多人？咁你唔觉得呢个世界唔系你伤人就人伤你噶啦？唔系永远你赢晒噶嘛？吓、即系我唔觉得系俾人飞嗰个就系输嘅，冇赢输嘅。但系要明白呢个世界就系唔系你飞人就系人飞嚟噶。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和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P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咧，嚟到八月啦，今日系八月九号，时间去到6:10。咁啊，提下你啦，哇，喺呢个早上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啦吓。咁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系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咁大家如果真係呢諗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啦，真係出户外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落返个平衡啦，就係注意多飲水啦。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呢，

可能真的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系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啊或者用品啦，咁啊最近咧我自己咧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咧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咧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系气氛都系要自己营造噶，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咧？嗱，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呢平时我都会好鍾意帮自己嘅屋企呢去增添一啲嘅气氛，例如係啦气氛可以係譬如係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啊，或者有时係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呢有啲朋友呢就好鍾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花屋企啦，咁就装饰下。咁有花呢又唔一定会买鲜花㗎喎。最近呢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呢有一啲係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呢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嘛。可能得闲呢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呢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係话真係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係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係细个嘅时候呢成日都好想呢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係呢唔係买嗰啲好贵嗰啲，纯粹係呢网购见到好得意喎，几十蚊咁就买咗返嚟啦。咁其实呢佢係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复杂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系最简单嘅。其实咧佢系一条嘅 USB 啦，即系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咧个头头嗰个位置咧，咁佢就系一个椭圆形噶。咁咧然后好搞笑嘅，佢后边咧最尾嘅位置咧，你可以选择揿开着佢嘅时候，佢系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咧，就系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我嗰个咧就买咗六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喺屋企度营造一下。咁所以咧，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咧真系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系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系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齐倾下偈，分享一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你又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嘅，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饮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饮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唔气下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得闲嘅话打上嚟 1872388， 你又会唔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啲嘅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啲乜嘢嘅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王菲嘅《约定》。

约定王菲。近年咧，真系越嚟越期待朋友嘅见面嘅时间。以前咧，可能一个星期啦，真系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噶。不过咧，随住真系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嘅，因为咧开始咧后边嗰啲咧就会冇力啊。咁所以咧，而家就尽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系就变咗咧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咧，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噶？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8。最近你会唔会有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系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咧？心想飘的方向却无你，我似那温中的河流，看尽世间情，本该空

林子祥拥抱，如果有时间的话打上来18723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给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说话想跟你的爱人讲的朋友讲的，也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同时间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开心事也很欢迎。同时间呢亦都有好多个同时间，是吗？咁因为开咗个好多嘅有趣嘅话题。如果真係有时间嘅话打上嚟，亦都欢迎你可能揀你想讲嘅话题可以倾下。例如係平时呢你喺屋企啦，会唔会都鍾意去为自己去制造一啲嘅气氛或者係仪式感嘅呢？唔知係咪只係女士先至会特别对于呢一样嘢嘅感觉比较强大啲嘅呢？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呢打上嚟呀 ,18721388等緊你嘅电话。同时间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气比较熱啊。有时间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啊，注意防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默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當局發通知，提醒民眾要煲滾來水才使用。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社交媒體表示，聯邦政府

0: 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诗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擊圍標。黃大仙上村發生企圖謀殺和自殺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機裏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襲擊，46歲行兇者事後懷疑從高處墮下死亡，25歲傷者目前情況危殆。警方表示，兩人所住單位屬於上下層，曾經涉及噪音投訴，房屋署說曾跟進有關噪音投訴，又指死者是特別需要照顧人士，已於6月批准村內調遷申請，正等候合適單位編配。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極端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6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至到西北風，高地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温達37度或以上。本週中期高温天氣持續，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是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啲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3个外佣。
7: 哇！
8: 咁咧
7: 系
8: 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系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个啦，咁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咩咧？系我佢就好关顾嗰啲姐姐嘅，咁有阵时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5个人，咁可能有4件，咁佢话哎呀咁啊我饱啦我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啊真係好细心，同埋佢係会好照顾人嘅一个妈妈嚟㗎，即係听到已经觉得即係有佢喺身边会觉得好幸福。
8: 幸福呢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呢 就好开心嘅。

0: 雖然咧，佢哋都係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啊，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咧就身在異鄉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唔知道其他人點樣對待啲姐姐啦，但係佢對待咧就係屋企人嚟嘅。
1: 哦，好好
0: 喎。姐姐係屋企人嚟嘅。
1: 係。
0: 咁而姐姐咧對佢咧都係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咧？
1: 係點樣你咧？點樣咧？
0: 好到乜嘢咧？就係。昨天呢就收到他有三个姐姐呢送三份礼物给他。
1: 哇好 sweet
0: 啊。那些礼物呢是你估都估不到的。
1: 是。
0: 是令到他很开心的。
1: 哇即是很啱他心水啦也都很有意思啦。
0: 他的要求也都很高的。
1: 是。
0: 他要求的礼物是开心。
1: 哇要求开心很困难的这个很抽象的。
0: 是啦那你又估不估到他送了其中一个姐姐送了一份生日禮物俾佢，咁令到佢係十分開心嘅。
1: 哇，好厲害！女士都中意花嘅，有冇花咧？
0: 花，你估中其中兩份，兩個花都係好靚嘅。
1: 哦，
0: 咁、啊、
1: 好開心喎、啊！即係為佢準備嘅，係。
0: 係啊。
1: 仲有一份就係、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禮物，係咪咁樣咧？係咪呢個方向咧？
0: 全部都好有趣嘅，
1: 系全部都有趣，系
0: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是、蛋糕啦。
1: 哦，系咁佢系准备咗一个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咧
0: ？Handmade 噶咯，
1: 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啊！
0: 啊，你唔好误会、哦，唔系你攞嚟食嗰只蛋糕、哦，佢系佢哋搵啲港币咧，接咗出嚟一个好靓嘅蛋糕、哦。
1: 咁厉害啊！
0: 是啊、
1: 哇！好赞叹，我见到我幻想到嗰个样子咧，系即系一嚟啦，就系佢真系好有心，即系始终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系搵钱噶嘛，咁所以对于佢嚟讲，佢哋都唔算系搵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个心意，我觉得好好。第二就系整呢一样嘢，当然系唔容易啦。
0: 一个头一啲都唔容易啦，佢系匿埋喺间房度整噶。
1: 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谂，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咧，即系或者送俾你嘅妈妈好咧，跟住仲要自己慢慢即系逐晚逐晚喺度准备。
0: 系啊，另外嗰两个姐姐送嘅花唔系啲普通嘅花，
1: 系
0: 啊，亦都系用佢哋用啲。港币接埋接咗一个好靓嘅花束喎、
1: 哦。哦，咁厉害啊！哦，我本身谂紧咧，会唔会系即系而家好兴嗰啲可能编织嘅花啊，或者系用一啲中间有一条嘅铁线咧，跟住出边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系呢个直情系现金嘅花。
0: 系啊，咁当然啦，嗰、那个现金咧就唔对于我哋平时我哋香港人觉得就唔系好多啦，但系。
1: 心意紧要。
0: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噶。
1: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0: 材料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1: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度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希望你妈妈开心咯。
0: 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1: 好、
0: 哦、
1: 开心、
0: 啊，
1: 我听到都开心。
0: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这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啊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噶啦。
1: 系啊，我睇过有啲调查系话，即系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咧，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咧，系延续得耐啲添。即系我都好中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系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系我谂呢、這
0: 个，
1: 即系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系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间表达翻出嚟。即系嗰个气氛啦，首先你哋屋企应该系非常之和谐啦，咁同埋应该系平时都系好多欢乐咯。
0: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要话俾 即係頭你今日講個主題要開心啊嘛，點樣開心啊嘛？咁其實開心其實真係一件好簡單嘅事。你對人哋好，你對人對即係好似我媽咪咁樣，唉、哎，佢真係話唉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唉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會發覺好感恩，好感恩嘅情況底下，哦，原來咧佢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嘢都冇辦法俾到佢。
1: 嗯，好多谢晒卢先生嘅分享，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系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时候即系可能屋企嘅外佣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噶嘛，但系呢啲时候你就真系 feel 到咯。
0: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咁、
1: 哦、
0: 咧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中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
1: 哦、
0: 埋小龙女一齐去
1: 玩。
0: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1: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2: 早晨，早晨，师培，系啊。
1: 你好嘛？
2: 好开心，好多谢，多谢。
1: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2: 系啊，因为咧听到头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有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喎又。
1: 哦，咁 sweet 啊，系又有开心故事。
2: 知噶，我唔知噶、嗯，因为寻日咧，妹妹咧，佢攞咗佢啲剪发工具嚟咧，咁啊细佬同佢剪先啦，咁跟住咧。佢问我剪唔剪，我话好，咁我咪剪，等佢两个同我剪，一个剪完就一个，两、欸、你知唔知我妹妹咧？佢学过噶，佢喺啲中心咧做义工，同人剪头发噶。咁、
1: 哦、
2: 啊剪完咧，咁啊细佬又加埋手，我细佬佢就冇学过嘅，我细妹学过。咁咧佢咧就太太同佢剪咧，可能佢吸收即系个人好学啦，咁就啊两个剪得夹埋。好满意啊！剪到我
1: 哇！但你有两个发型师、哦，个造型系
2: 我未试过，我第一次啊。
1: 系咯，咁啊有趣、哦。但系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哦。
2: 放心，因为我妹妹咧，佢学过噶嘛，佢喺出边，人哋都俾得佢剪，点解我唔俾佢剪咧？
1: 系
2: 啊，咁我细佬咧，佢又即系佢太太成日同佢剪，咁我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又俾。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嘅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爷啊太厚，我觉得佢两、
1: 哦、
2: 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1: 哦，开心哦！
2: 系啦、啊，剪完之后我哋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
1: 啊。哇，呢、這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2: 啊，第一次啊，嗯，好多时同我系饮茶嘅两个都吓咁。
1: 哦，咁之后有剪头发嘅需要嘅时候，你揾到你最好嘅发型师，仲有上屋企服务。
2: 系啊，上门服务，即系我住筲箕湾噶嘛，我要搭车去北角去嗰个理发师度剪发嘅。吓，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1: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系
2: 两个非常锡我系，
1: 因为知道你有嘅需即系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餐药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2: 系咯，
1: 好欢乐喎、
2: 啊！我冇 expect 佢哋带埋即系带嗰啲剪发嘅器嚟嘅吓，即系嚟到饮完茶翻嚟嚟，佢谂知道咧系同我玩麻雀动下脑筋嘅，我知道，因为。我咧平时都好多时去中心咧就捉米兰棋咯，打发时间，就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1: 哦，都要啊，搵啲细艺做下。
2: 住嘅吓。
1: 嗯，
2: 啊咁样咯，啊多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咯，爱心啊，真系吓。
1: 嗯，咁所以就啱啱对上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系咁啊，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2: 系咯，未试过啊吓。
1: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2: 我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唔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1: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2: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好好好诶，听喺度开心吓，分享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阻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1: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3: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1: 丁先生你好。
3: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1: 哦，
3: 啊、
1: 正喎、啊，系。
3: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一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1: 系。
3: 咁就六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1: 嗯。
3: 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1: 紧张咯，开始系。
3: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1: 系啊，对数
3: 系五千几蚊嘅。
1: 哦，
3: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1: 哦，
3: 系啦，系啦。
1: 咁啊，
3: 就咁样系。
1: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下。
3: 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厨房师傅啊，要去外国做嘢啊，咁样吓，要去满足。
1: 系，等你讲埋呢个故事先，之后再问你喺南丫岛工作嘅日常啊，都 OK，
3: 好
1: 有兴趣。
3: 好啊，好啊，好啊，师培姐姐系。
1: 系。
3: 咁咧，我就跌咗五千蚊，
1: 吓，
3: 临尾买数系啦，跟住我谂起我哥哥教我一样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稣。
1: 哦。
3: 我一祈祷。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1: 哇！
3: 如果唔系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你真系好紧张啊！嗰下其实
3: 系啊，
1: 要咗五千蚊，真系。
3: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1: 啊，即系哦。即系都因为但我以为嗰、那个点样讲咧，喺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啲，但系都唔容易照顾系嘛啲客人。
3: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某程度上有啲客饮完酒就即系我哋要点样 handle 咯。
1: 有啲情绪咁啊嘛，都
3: 系
1: 啊
3: 系，
1: 唔简单
3: 啊。但系佢真系好南丫岛嘅风景真系好好嘅，系。
1: 系。
3: 咁我一交托俾主耶稣，袋钱就喺我脚边，我真系解释唔到。
1: 系、
3: 啊，我同我哥哥讲，我话呢个真系神迹嚟嘅，系。
1: 嗯。
3: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会翻到而家，
1: 系。
3: 烟酒都戒埋。
1: 哦。
3: 系啦。
1: 咁非常非常好、
3: 啊。系啊，头先漏夜四点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1: 哇、哦！四点。
3: 系、啊。
1: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3: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3: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1: 啊。哦。
3: 即系冇啲杂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啊。
1: 哦。
3: 瞓得好，系啊系啊。
1: 啊，咁就好啦，因为有时咧，而家真系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咧都有好多人仲玩紧电话噶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
3: 啊、
1: 你话，睡眠质素好，咁呢个真系最重要。
3: 系啊，你讲得啱啊，呢、這个就唔系太好咯，我觉得系啊。
1: 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习惯嘅。
3: 啊，有嘅，有嘅，有的。
1: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系放假先至会做啊？
3: 每日都练嘅系。
1: 哦，咁好好、
3: 啊、
1: 喎，即系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3: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哦，
3: 即系点样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1: 哦。
3: 我就系想。即系啊，政府有宣传啊运动日咁样，
1: 系
3: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 有释放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1: 系安多芬。
3: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系。
3: sorry， 系咁啊，大家身体好。

0: 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系叫做 win win 啦，系咪先吓？
1: 冇错啊，
0: 系，
1: 因为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咧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啫嘛，八月都系即系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嘢？
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咁就。啲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唔系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咯，系、
1: 哦、
0: 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sorry， 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系
1: 哦，
0: 我师傅俾我嘅系。
1: 哇！
0: 嗱，你听到啦。
1: 系喎，系喎，系我听到，听到，听到。
0: 系啊，系啊。
1: 哦，所以平时屋企就系即系 keep 住，其实系咪有唔同嘅？我唔系好熟啦，即系唔同嘅色，有几多色？比如话十色咁样。我平时睇嗰啲武侠嘅小说，会唔会系有分唔同嘅咧？即系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动作咁样咧？
0: 系，
1: 系咪噶？
0: 都有分嘅，有分嘅。最紧
1: 即系背噶嘛，系嘛？
0: 最紧要条
1: 系
0: 最紧要下身条桩点样运啲气。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啊，师傅啲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啊，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系。
1: 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
0: 即系
1: 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壳，嗰啲人得个壳噶咋。
1: 哦，
0: L 字头啊，C 字头嗰啲冇用。绝对冇灵魂嘅嗰啲人系啦，
1: 系冇嘅。
0: 师傅姐姐，你唔会拎 L 字头嘅手袋 ，C 字头嘅手袋嘅。
1: 哦，嗱，我真系冇，咁啱真系冇。咁但系
0: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1: 哦，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女仔想为自己开心去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觉得系冇所谓嘅。不过我又开始会谂咧，究竟嗰个快乐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0蚊，但系个快乐其实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啫。咁嗰个恒常嘅快乐系啊，咁你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蚊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0: Exactly，
1: 系啊
0: ，Exactly，
1: 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
1: 冇
0: 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1: 哦，
0: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1: 哦，明白。
0: 某段经历系啦，
1: 系。
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1: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系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啦，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下。

0: 梁咏琪礼物。咁咧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eland，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Roo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晃文为你报道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天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白海豚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中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后可能回旋稍动，将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至12级大风，

0: 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形容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不过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做出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端。万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及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及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又表示，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方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上午七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东部一带。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有时清静。展望明天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7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3: 寻找创科的故事。
4: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5: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

月九号啊，来到礼拜天啊，上午的7:08。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呢收听啊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621金曲专门店呢，我是敏儿啊。没错，又一周，每逢礼拜天呢，敏儿都非常的享受啊，可以呢透过我们的大气电波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用手机啊来收听呢我们的节目。这节目就好像呢一个盲盒一样啊，神奇的盲盒啊，到底啊下一首歌啊会是什么啊，或者第一首歌曲敏儿会为大家呢播放什么。但是伴随着这个比较热的天气啊，这几天呢还是热得比较厉害啊，也或许呢受到这个强台风白海豚的一些影响，那么现在的室外温度呢已经有30度啊，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并且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啊刚刚在7点的时候呢生效的。

0: 这位曼波女郎啊，葛劳呢，是在刚刚过去这周啊，八月三号呢离开了我们啊。这两首歌曲当然要向她致敬，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虽然说呢，后来嫁人了，吸引了，可是啊，我们说好听的歌曲基本上都听不腻。刚刚听过一首《我爱恰恰》。
1: AM 六二一，香。

0: 叶倩文一首《潇洒走一回》之后，有周华健呢，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无论你的作风怎么样，我觉得啊，如果有人记得你，不是已经很好了吗？甚至呢，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是特别笨的一种特性啊？
1: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洗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谁是笨小孩啊？刘德华、柯受良还有吴宗宪一首《笨小孩》。
3: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6: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 其实呢，偶尔啊，会听到这段音乐啊。如果呢，对节目熟悉的朋友呢，都知道啊，是不是又是点唱的时候？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了哈、啊，一月一次。这边呢，我觉得哈、啊、这 part 是很温馨啊，因为不同的听众朋友啊都会呢表达一下他们的一些心思。当然啦，也有一些呢固定的，我觉得他们记性特别好啊，有 Polly 做代表。好，每个月呢都会点唱给生日宝宝。那来到八月份哈、啊，今天是8月9号啊，有Polly做代表说呢要读出一些呢生日祝福，而八月份生日的一些朋友，有刚刚过去啊6号生日的孔好珍，有10号吴湘伦，12号蓝伟婷，15号呢张伟基啊也是我们的同事，有16号呢李继香，还有 Amanda， 23号、24号卢百全，26号 Kenny， 28号呢 Eric， 当然也有8月31号钱佩佩的生日。那其实这个月份呢，我觉得蛮特别啊。刚刚过去立秋，虽然说呢这个秋天开始，可是秋老虎呢啊，并不能轻视啊。同时呢，这个也是哈、啊、暑假的一个，我觉得是中间点吧。好，因为可能七月。

月中七月底啊才开始我们的暑假，那么还有差不多一个月呢，八月份的完结也就等于啊很多的小朋友们呢、要开始上学。那当然了，农历份啊七月初一呢有礼长师哈、那么同时呢哈、提到农历的七月份啊，其实也有呢九月一号夜明历林梅枝，还有三号呢冯婉仪，五号有阿转。那么以上的生日宝宝也祝愿你们呢除了生日快乐以外身体健康很重要。甜甜蜜蜜心想事成，或许也就是啊我们对你们呢爱的开始。第一首歌曲由邓丽君《爱的开始》。

爱的开始送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爱的世界啊。的确呢，这生活里面充满爱，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0: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1: 其实呢，我记得你的汤米。首先呢，一看到你的字体，然后说，哎，你会到处飞来飞去，那我就知道，在半年前，大半年前收到您的来信呢，就是你说你是航空业的一份子啊，所以我就知道啊，飞来飞去的肯定就是你啊。没错，汤米，谢谢你的来信。哇，我很好羡慕你的工作啊，因为飞来飞去呢，真的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啊，感受不同的一些风土人情。而因为工作的关系啊，去不同的地方走一回，去感受，这我觉得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这个身心还是蛮累的，是吗？这环境呢可能会经常有转变，然后得要去适应适应。可是有的人会觉得，哎，我可以啊，因为我就本着这个很 open 的心态，所以去面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的，那么澳洲墨尔本啊，的确现在呢正值冬天啊，在香港呢热得太厉害太离谱了，不知道你在那边呢要待多久啊。可是你跟我分享你去了沙滩旁的彩色小屋啊，也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 happy hour， 那也让我想起，不过我去澳洲都是两年前的事了。但不管怎么样呢，啊，注意好好的休息。那也感谢呢，啊，你在这个公余的时间哈，啊，或者哈，啊，睡不着的时候呢，都会打开我们的应用程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的确呢，明儿的记性还是不错的啊。在上一次您是点唱这个林志美的一首《北国风情话》，那今天啊，同样也是为。

歌手。那这个歌手呢，明儿也是有时候会常播他的歌曲。那今天 Tommy 要点唱的就是齐豫的一首啊《欢颜》，送给大家。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来自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点唱。

音乐啊，是一种很好的陪伴。感谢 Tommy 的点唱，还有齐豫的一首《欢颜》。接下来有沈念，我要告诉你，我在这里。

表达思念，其中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弯弯的月亮》啊，它是吕方选来，也是吕方版本。

费玉清《月光小夜曲》。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选来有蔡琴的这首1981年《你的眼神》呢。新闻之后继续。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下运作到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需为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